0: 三胞胎，
1: 三个男生。
0: 啊、嗯，妈妈也很厉害。
1: 妈妈也很厉害。然后哥哥，大哥考上的是南京大学。哇哦。二哥东南大学，三哥北方科技大学。哇。啊，小弟了，不是三哥了，小弟。嗯。然后就，而且三哥。

0: 这是来自于古巨基的路边摊哈。好，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是荔枝宠物价，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这个时候吃饭就容易不舒服，饭吃两口就觉得顶，肚子啊总觉得胀，早晨起来嘴里黏，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为什么？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秋冬这一段时间饮食更要讲究，不是让您吃多贵的东西，而是选一些熟悉温和适合日常搭配的食材。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
3: 让它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

0: 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荔枝宠物家
1: 集合啦
0: 盟友们，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
1: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大南京啊。

0: 还有荔枝新闻呢、包括抖音号、视频号、小红书都可以搜到荔枝宠物家，包括我们的企业微信也有的啊、荔枝宠物家，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哈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哈、家里面如果有毛孩子的话呢，可以把荔枝宠物家当做一个温暖的家。
1: 对，家是家庭的家啊、不是刘家的家啊、
0: 是的，温暖的家哈、我们头两天呢进行了一次3个小时的全网直播啊、这一次的直播主题呢是看网红狗狗养成记，是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专门的训练日啊。那一天呢，我相信刘家老师可能对一点，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养猫大军会比养狗更多一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就是猫猫你不怎么要遛它干什么？
0: 我今天早上一出门哈，小区里面就已经有遛狗的了。你想我出门那个时候
1: 6点多一点
0: 啊, 啊，对啊，6点多一点啊，6点大概10几20分的时候吧哈，
1: 已经有遛狗的了，
0: 在遛狗了，是的。
1: 我的天哪！
0: 你想他工作日，可能家里还有小朋友，他遛完了之后回去还要带小朋友，上班、不是他自己要上班，然后小朋友要上学啊，还有可能要做饭等等的吧。
1: 那天啊，我们去接那个麻花和那个虎牙，不是先上来嘛？然后电梯里面碰到了我们的那个摄像老师，我们的钱大哥。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讲开玩笑，我和丹丹就跟他讲说，要不然你也养一个。他说我养不了，家里面实在没有人照顾了，两个孩子已经把老人折腾得够呛。如果这个带回家，多半又是老人养。
0: 对，
1: 因为你要上班，你没有时间，你再加上出差啊，干什么的嘛？
0: 对，我们钱大哥经常要出差的啊，
1: 没办法，
0: 就对吧？也经常会被我们薅去出差的。
1: 但是吧，那种萌萌的那个可爱的劲儿吧，又让你有点舍不得，
0: 欲罢不能的感觉。
1: 真的，就像那天刘富贵躺在我怀里，我真的那一刻我觉得，哎呀。你知道他身上奶香奶香的
0: 小狗、可可爱了，而且他那个手感也特别好，
1: 对、
0: 就是软萌软萌的，好，很好抓。
1: 他还能够趴在我的那个腿上睡着。
0: 刘富贵的那个性格你看啊，大家分析一下那四只狗狗的性格、我们先说富贵。富贵呢就是你怎么摆弄他他就怎么待着，
1: 对，
0: 只要靠着人，
1: 对，
0: 他就觉得很有安全感。他不想去社交，也不想去动，也不想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训练。
1: 你不要来烦我啊，我跟你没有关系。
0: 倒也不是，他主要还是想说呢，这个胆子有点小，同时他想睡觉。就吃饱睡，睡饱吃，就这种
1: 躺平的那种。
0: 他不想卷，
1: 哎，不想卷，不想加入纷争，
0: 不想，
1: 我就是躺平，
0: 想不想卷智商，然后就是属于这种吃饱睡，睡饱吃啊，就一个这种状态。
1: 那他长大了应该是那种比较好养的，对吧？
0: 谁说的
1: 啊？不是吗？
0: 谁说的？就相对来讲是这样的，他只是在我们面前换了一个环境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不拆家？而且他刚2个多月。
1: 你说的一点没错。

0: 黄金这种既保值又能够做一些饰品搭配的一个产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能够把我的喜好运用到我的职业里面，我想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在网上搜资料，我发现啊，人社部好像推出了一个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职业，不过这个职业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还是不太清楚的。
1: 像林翠萍这样渴望踏入黄金行业，立志成为黄金鉴定估价师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强。
2: 我们这边报价的话都是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时报价的，
3: 看到屏幕是880。

0: 检测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包含一个火烧破坏性的啊，还有一个光谱仪的一个检测一个程度，啊，这边的话呢，破坏之后呢是这个是不能复原的哈，只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足金的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直接回收价格乘以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啊，并且我们这边是工队师的一个打款啊，也是实时到账的。
1: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2: 啊，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啊，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啊，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啊，像咱们遇到一些 K 金首饰和轴金首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在熔烧之前给它区分开来，避免合并熔烧影响它的一个纯度。啊，我们不光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啊，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啊，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年长的一个消费者啊，过来处理这个金条，啊，但是呢，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啊，看到它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他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啊，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啊，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啊，还或者是旅游购金啊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会容易上当受骗啊。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啊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1: 黄伟强今年5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3: 薪资水平怎么样？
2: 我们
4: 是，那无论是你提成之后的这个处理啊、排放啊，它都要达到国家合规的一个标准才行。那我们个人或者说一些私人的小作坊，它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和它进化之后再排放的一个和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不是金钞，它是仿金钞样式的工艺品。由于呢，它表面呢是没有这个
5: 包贴啦，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6: 好的。
5: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6: 那如果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5: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点。
6: 可以，没问题。
5: OK 哈。
1: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5: 那像一般呢，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 K 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1: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5: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1: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

0: 的。
1: 想把这个米粒的环境呢变成米粒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应援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
2: 坐驾入股。黄冰冰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1: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在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2: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1: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间来算的，一间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十间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20年那后面还有翻倍买，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2: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元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
3: 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这样子。
2: 游客们管这里叫乌托邦桃花源，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如今我国很多小村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度发掘农业多元功能，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田园、山林、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康养、农事体验，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鼓励支持乡村旅游的政策导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规划师准备在乡村打造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毛伟作为乡村文旅规划从业者，当时走遍丽水市遂昌县的山野村落，一时找不到打造的点位。这里的风景没有名山大川，景致与周边乡村雷同，到底该怎么改造才能让游客走进来还能留下来，成为乡村文旅爆款呢？
4: 很清楚，乡村的孩子经过学习，然后去慢慢的远离乡土，让我真正的坚持说乡村的这个事儿可以干，其实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单位，也就是我认为从规划的视角然后去介入乡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我记得2018年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经常下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拿着我的手机然后去花屋、去老屋去拍那些快要倒的这种房子，我特别担心，就是我还没做什么它已经倒了，你知道吗？
2: 眼前的景象让他揪心，杨家老宅、杨家花屋等4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濒临倒塌，荒草莫息，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初来乍到，刘林和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修缮古建的工艺，而是人心的隔阂。
5: 那时候吧，我们家都怕他是这个孩子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时候是不大相信他。
2: 为了赢得信任，刘林把家安在了村里，他走家串户，帮保洁老人扫院子、晒竹子。如今闲置的5000多平方米老屋被系统改造成了社区公共空间，有老年活

0: 活动中心、儿童图书馆，还有青年旅社。
1: 我们说是陪伴式的乡村规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筛选一些合作团队，有建筑、有景观、有投融资、有各种农业的，然后我们其实打的是一个配合战，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说带
0: 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2: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
3: 哦，看到图案
2: 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3: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忙的时候每天接待就是上百人，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外出务工的就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0: 环境越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4: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5: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

0: 醇厚绵柔，落喉温润如玉，满口都是纯粮发酵的香气。33买到的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情，更是匠心的极致表达。南京鼓楼区的吴叔叔回购了5箱，说过年的时候喝过这个酒，口感特别好，这中秋也得喝这个马年纪念酒。没错，这个中秋就喝这瓶马年纪念酒，从瓶身造型到入口的口感都不输大几百一瓶的酒。53度纯粮酿造，12987古法工艺，经典中国红加烫金奔腾骏马，还配有精美的包装礼盒，单瓶只要33。中秋聚会、家宴、请客送礼都能用得上它，趁着活动囤个几箱，喝完中秋还有国庆、元旦、过年，朋友聚会想喝随时就能喝。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69两瓶，1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场比赛万人空巷，机器人选手为何成为全场的焦点？
4: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5: 看见了，跑太快了。
3: 从遥控操作到自主导航，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秘密是什么？
6: 折射出我们背后这一年产业和技术迭代的狂飙，或者说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关注未来产业。要说最近几年什么产业最火，具身智能绝对算是其中的一个。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人形机器人冠军的速度突破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去年最快的人形机器人跑了2小时40分钟，而今年的机器人冠军只用了50分钟26秒就跑完了全程。很多人都在问，仅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实现如此颠覆性的进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4月19日早上7点，北京亦庄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即将开始。这场特殊的赛事吸引了近千家中外媒体云集，全球瞩目。比赛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
2: 这个速度的话，我们保底是6。对，有信心，必须有信心。
1: 3、2、1。早上7点30分，比赛正式开始。赛道上，人形机器人选手采用流水线方式依次单发起跑，每台间隔30秒。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这次人形机器人半马分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个组别，按 1.0 和 1.2 系数计分。
3: 今年全部都要求是双足式的，要分组别，那分了自主导航的和遥控操作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比赛的成绩，自主导航是按 1.0 乘，也就是说我跑多少就是多少。那遥控操作的呢，是要乘以 1.2 的系数，那就是它的最终成绩要乘以 1.2 再来乘。

0: 为算他的最终成绩。
1: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杂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实际上，这并不是北京亦庄第一次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

0: 有意思吗？
1: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0: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1: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2: 是，
3: 加油！
4: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
5: showcase the good outwards of all the robotics company in China. Thank you Beijing for this opportunity in research.
4: 那么很多观众不禁好奇，去年的机器人还是跌跌撞撞，今年的机器人为何变化如此之大？人形机器人加速奔跑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进化曲线呢？一场比赛万人空巷，机器人选手为何成为全场的焦点？
0: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1: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
4: 从遥控操作到自主导航，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秘密是什么？
6: 我们把它的构型从四条腿啊地上跑，把它迁移成了这个站起来快速的这个奔跑。
4: 经济半小时，距离这次比赛正式开始前三天，记者来到北京亦庄展开探访。此时各参赛团队的赛前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7: 定型了，然后明天上午就正式参加我们这个排位赛了，就最终确认一下第一人呢。
4: 周松是上海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的硬件负责人，也是这次比赛的领队。周松说，想要让机器人在马拉松赛道上跑出更快速度，跑完21公里全程，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动力系统的输出。
7: 我们这个在电压上其实就做了改变，从48伏提升到72伏，因为电压提升之后，它这个电机转速其实可以提升的，所以我们对这款机器人它的要求是速度，极限速度要比那款高很多。那我们现在基本上额定可以达到4米，那可以最高可以冲击5米/秒这样的一个速度。
4: 周松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是一个复杂的协同系统，哪怕只调整一个参数，也可能会造成一个系列的连带影响。就在他们通过升高电压带来机器人的动力和速度提升的同时，新的难题也随之而来。
7: 我们做测试嘛，一开始跑超过2公里或者5公里的时候，某一两个关节就过温了，那我们通过一些个温度测试发现，这些关节其实温度已经超过了它可以达到极限值，可能超过了90多度，甚至可能有的内部达到100度，那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关节的耐受最高温度了。
4: 在长距离高负载的连续运动中，机器人下肢关节的电机和减速器会持续产生高热，一旦温度过高，关节模组就会进入过热保护，严重时会直接触发强制停机。可以说，热管理能力成为决定机器人能否完赛的核心能力之一。同样受散热难题制约的，还有这支来自北京的机器人团队。工程师杨锦波正在加紧优化机器人散热方案。
8: 髋关节里面的第二个那电机，这里那个温度过高嘛，过温然后机器人容易趴窝，现在加了个风扇给它散热，一边一左一右各一个。
9: 加风扇之后预计续航是多少啊？
10: 验证。那么今年的比赛是大力的推动了未来向知识场景应用落地。
4: 在比赛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宇龙他们的四足机器狗，由研发总监李成带队，正在比赛。
11: 我们参加一共3个项目，分别是遥控组别的轮组、点组，还有我们自主导航的项目。
4: 跟机器人半马一样，李成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勇士挑战赛机器狗单元的所有项目。最初训练时，这些机器狗10个项目只通过了5个，但他们迅速给机器狗迭代。经过短短10几天的训练，机器狗已经能够全部顺利通关。
11: 最初的时候，因为管道的环境是整个信号都被屏蔽的，它没有办法拿到卫星信号的定位，所以我们在每个拐弯处加了这个辅助的二维码去辅助定位。但经过2到3天的数据采集跟迭代之后，我们的模型可以不依赖这个二维码。
4: 最后一关把斜坡与转盘组合形成了复合障碍，而且独木桥与软桥还要2选1，是机器狗完赛道路上的终极考验。
3: 厉害！
4: 最终，李成他们团队的机器狗铜锤 M1

0: 凭借敏捷灵活的身手，全程自主导航，顺利通过了一道道关卡，一举获得通关奖、极速奖等六个奖项。机器人半马比赛结束后，记者去探访了这家北京的机器人公司。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参赛机器人刀锋战士，它的下肢结构借鉴了人类竞速假肢的设计，核心部件采用的是碳纤维板材，通过精简关节模组数量，再搭配轻量化高适配的定制足部结构，在整体减重与运动性能之间实现平衡。刘宇龙告诉记者，他们这次参加半马赛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在四足机器狗的生产研发基础上跨界研发而来，这份看似神速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背后隐藏的是技术复用的核心逻辑。
1: 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它很多的技术和零部件都是相通的。我们的去搭建这款人形机器人，为了这个参加马拉松，其实就是把我们的钢蹦和铜锤上面的这两款机器狗上面这个关节模组迁移了过来，对吧？然后用了也是一样的这个运动控制器以及它的这个运动算法，我们把它的构型从四条腿地上跑，把它迁移成了这个站起来快速的这个奔跑，做了一些这个迁移的过程。
0: 李成告诉记者，半程马拉松对机器人性能的核心考验之一就是耐力，而电池是决定机器人耐力的关键硬件。而李成他们的人形机器人也复用了前代四足机器狗的动力电池系统，进一步为机器人降低了研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
2: 我们把机器狗上做得好的零部件直接复用在机器人上，然后它在考虑一部分正向的设计，就是锚定我们比赛的这个21公里的马拉松场景，去增加它的一些风冷散热，增加它的这个腿部的设计，这都是正向设计的体现。这样能够让它在2个月内就能从一个狗变成了人形机器人，比赛中还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0: 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的轻松转换，不仅源自于他们企业的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具身智能供应链体系。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是对整个产业链的检验。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这次马拉松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参赛团队使用的都是自研自主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在江苏苏州一家精密传动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他们的核心产品精密斜波减速器。李谦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马上的机器人很多都用到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斜波减速器，因此对于这次比赛他也格外关注。
3: 这次的半马大部分厂商都运用了我们的产品，每一家客户在类似的产品在各家的这个一个表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大家拉出来溜一溜在效率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说它的发热更小，噪音也变得更小，对电池的这个功耗呢变得更低，我们人为的干预的次数会更加的少。
0: 李谦他们公司从事斜波减速器的研发生产已经10多年了，作为机器人关节的核心传动部件，斜波减速器如同人体的关节软骨，承担着精密控制和精准传动的关键作用。机器人的行动越来越流畅顺滑，离不开减速器的持续升级。在生产车间，李谦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产品的关键部件。
3: 我们产线上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反向行星滚柱丝杠，这个产品呢它主要为机器人提供这个直线的运动，比如说手臂的这些动作，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腿上的这些动作，每个机器人的话一般要用12个，目前来说在直线关节里面它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0: 零件虽小，加工工艺却极为复杂， 人形机器人要跑完半马，关节零部件必须扛住数万次高频冲击，既要轻量化，又要高刚性、低发热，内外螺纹的配合精度要达到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李谦说，他们的产品齿轮和螺纹要在同一零件上实现完美融合，稍有偏差，机器人在赛道上就可能腿软跌倒。
3: 发热量大了以后很难进行它的控制，而且会使那个电池的能耗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专门为这个产品开发了这个外螺纹磨床和内螺纹磨床，精度提高了以后传动效率提高，噪音减少。马拉松比赛的机器人如果运用了这个四杠的这个产品以后，它的那个发热量会大幅的减少，而且电池的续航能力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0: 再先进的生产工艺最终都要通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这是这家企业的测试车间，这里每台检测设备都在模拟机器人的实际运行工况，对零件的性能进行检测。
3: 像我们半马的这个比赛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些关节的零部件呢，它会提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他们要这个轻量化，摩擦阻力小，传动效率高，然后还要发热还要小，所以我们会根据客户提出这些具体的要求呢，我们会做一些优化和改进。
0: 以前李谦他们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工业机器人，2024年人形机器人产品在企业整个销售占比中不到10%，而今年一季度这个比例超过了50%。李谦告诉记者，现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从设计方案定型到量产交付，有时可能只有短短半个月，这也给他们带来不小挑战，但当地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基础给他们的研发带来便利。
3: 我们甚至于都不用走出苏州，所有的零部件我们都可以配齐。另外呢，像我们还在苏州增购了200多亩土地啊，我们要建我们的第4工厂，也是为具身智能人机器人接下来的爆发打下一个建设的基础吧。
0: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一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舞着手绢跳舞，动作还略显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而在机器人半马的赛场上，我们看到的是未来中国制造带给世界的更多可能。
4: 未来可以下沉到我们的导览导购，包括消费家庭机器人的这些产品里面去，这个产业链客观来讲还需要未来3到5年甚至5到10年，是一个长期的赛跑。更重要的是构建技术能力，如果说我们未来能够把这个机器人打通跟各个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那这个体验是升维的。反过来它会促进机器人本身的发展，因为机器人它本身它是一个终端形态，它不是一个孤品。
0: 根据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经超过140家，年出货量达到1.44万台，在全球市场的占比高达84.7%。这意味着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以上来自中国。无论是企业数量、技术迭代速度还是市场规模，中国都已经形成了绝对的领跑优势。当机器人走上街头与市民们一起奔跑，当机器人的本体算法被更多的开源开放，机器人马拉松也成为了一次机器人与真实世界、与每一个人真实接触的机会。也正是在一次次极限突破中，技术、产业、人才有了更深厚的积累。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的加速奔跑提供广阔的赛道。
5: 一场机器人半马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一年之间的颠覆性进化，更是看到了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加速发展硬实力。从实验室到城市赛道，从整机研发到部件创新，中国用协同创新跑出了具身智能的中国速度。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形态，而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引领着智能制造的新的方向。赛道有终点，但是具身智能的奔跑没有终点。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不止于赛场上的竞速较量，更在于扎根现实服务产业。我们期待未来从工厂到家庭，机器人会更加智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抢工期，抢算力，抢电力， AI 时代算力成稀缺资源。
2: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是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自建电站，铺设专线，没有先例可循的绿电直连，如何趟出算电协同新路子？
3: 为啥都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近期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中国 token 调用量快速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日调用量1000亿的数据增长超1000倍。因此算力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各地都在纷纷抢算力，而且在抢建算力中心。不仅抢建算力中心，还在抢
1: 屏幕两端连接的是内蒙古的一家数字教育公司与千里之外的厦门大学。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于树军做了20年的高校数字化工作，服务全国近300家高校。今年3月底，他们首次上线了 AI 功能，厦门大学成为了这项新功能的首位用户。
2: 把这种 AI 的能力融入我们的底层平台，通过构建的方式实现了我们200多个流程一夜之间，让它能够给老师学生提供这自然语言的交互服务体系。
1: 他就直接干。于树军在记者体验了其中的一个功能。
3: 我最近脚崴伤了，请帮我请一个3天的病假，从明天开始。他根据我的描述帮我找到了符合我的请假申请。
2: 没错，我要提起一个转专业申请，我申请一个奖学金的申请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全部在一个对话里完全解决。
1: 于树军算过一笔账，他们服务的在校师生超过2000万人，如果每人每天用几次智能体 token 的需求量将是天文数字。因此找到既便宜又稳定的算力是于树军眼下最紧迫的事儿。然而随着算力需求越来越旺，算力的成本也在水涨船高，这让于树军感到不小压力。记者查询发现，今年以来由于需求激增和硬件成本上升，国内主要云服务商的 AI 算力价格普遍上涨5%到30%。

0: 工项目配备30万千瓦的风电、6万千瓦的光伏和约6.5万千瓦的储能。储能就类似大型充电宝，在电力充裕时储存电力，在风光不足时释放电力。
1: 由中国华电自主研发的这么一套源网和储算一体化调控平台，能够实时感知电源侧、储能侧、电网侧以及算力负荷侧的实时数据，进行毫秒级的调控。
0: 记者了解到，这个绿电职工项目每年大约可以产生7.6亿度电。那么这个项目为何叫绿电职工？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1: 咱们通过41公里的专线送到了和林格尔新区的雅达木变电站，直接与4家用户变相连，只为4家算力用户提供绿电的服务，不向电网一个反送。
0: 李超向记者介绍，绿电职工就是新能源发出的电，通过电网公司建设的线路，直接输送给签约的算力用户。当绿电不足时，由公共电网提供保障。那么这种模式的电价是多少呢？
2: 按照它一期的整体的建设投产能力呢，我们大概给我们的基楼呢能每年提供1.2亿度的这么一个绿电，是签的就是要比3毛3低1%。
0: 最初内蒙古建新能源的时候，风光发了电用不掉，一直让李超他们头疼。而如今算力中心能提高这些绿电的消纳率，记者调查发现，电支撑算、算消纳电只是算电协同的基础形态，更高级的形态是算力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灵活调度，真正实现算跟电走。
3: 可以比喻成叫云端的算力迁徙。那比如说我们有训练任务，它原本呢是在这个夜间去进行这个执行的，我通过算法大脑呢去把它调度到中午光伏大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进行执行，把一些东部地区的一些算力任务去迁移到我们西部的一些新能源出力比较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去帮他去做执行。
0: 算网大脑是他们公司最新研发应用的算力调度智能平台，目前已经具备了跨地域调度能力。
3: 比如说它的这个是一个离线云渲染的这么一个任务，下面呢是它的一个调度需求，它是运能优先还是成本优先还是时延优先，对，然后我这个点击模拟调度，它这个算力我从安徽淮南到这个呼和浩特。
0: 除了跨区域调度算力，算力应用更大的想象空间正在内蒙古打开。4月9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呼和浩特片区建设数字服务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提供跨境算力服务。这意味着内蒙古的绿电优势可以通过 token 的形式服务全球。呼和浩特会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4: 支持建设满洲里、二里浩特边缘算力中心，探索算网枢纽互联中心，支撑通信网络直连和算力互联调度，为我们下一步加快打通面向蒙古、俄罗斯、中亚乃至欧洲的跨境数据通道提供了路径支持。
0: 在内蒙古的另一个城市乌兰察布，token出海成为了现实。
5: 其实我们在海外还建了很多数据中心，比如说我们在东南亚，还有在非洲、中东、欧洲，就是一直到北美还有南美，我们之间的线是互通的，服务的就是中国的企业出海，甚至当地的一些企业。
0: 胡兆民所在的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云计算服务商。在他看来， token 正以两种形式出海，一是治理成果出海，也就是利用国内的算力资源训练出大模型，再将大模型输出给海外用户；另一种是算力资源出海，海外用户在使用大模型进行推理时，直接调用国内的算力资源。根据美国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数据显示，今年3月 token 消耗量位居全球前10的模型有5款来自中国。4月的最新排名中，前3名都是国产大模型。
5: 如果国内便宜嘛，但如果算一下性价比，再加上它延时能满足它基本的需求，它也会考虑去用的。
6: 确实有这种跨境的，也有。
5: 对，我们会有一些跨境的一些服务。
0: 胡兆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内蒙古一度电卖

0: 三毛多，生成100万个 token 的平均耗电量约为15到20度。国产大模型 token 的输出定价约为2元到100元人民币。
1: 但是，我们对政策的交融，就是新政策和网络政策怎么样的融合到一起的问题，得益于整个电力部门呢是完全配合和支持这个项目，合规合法的情况下快速推进，78天建了一个110变电站，这在行业内都是没有的。
0: 这个主要为互联网大厂提供服务的算力基地，对电力稳定性的要求极高。由于风光发电不稳定，如果完全依赖绿电直连，有供电波动的风险，所以这个项目还接入公共电网的变电站，做电力备用保障。目前风光项目每年所发的8亿多度绿电，大约能满足算力基地满载运行35%的用电需求，其中部分还需要从公共电网购买。曾得到电网部门帮助的林明杰告诉记者，他们构建的这个绿电微电网绝不能对公共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任何影响。
1: 他过去庞大的这个电网系统都已经建成了，突然要再降低供电需求的话，对他来讲本身也是个损害。我们的数据对供电公司都是敞开的，我们不能反冲它，不能破坏了它的整体供电啊！我们少家要顾大家。
0: 除了电力，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来说，另一个关键则是土地。
2: 本次这块的话，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做相关手续，准备推动建设。
3: 那这个回头可以和前期沟通一下土地指标相关的情况。
4: 这边的空间，
0: 这家企业在乌兰察布总共建设9个算力基地，负责人马超告诉记者，现在最难的就是建设用地审批的问题，机房晚上线一天都可能错失市场先机。
2: 国土这个指标，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政府这块呢，从这个土地指标这块，然后给我们这个要快速的落地，然后这个从政策上，然后这个要快速推进。我觉得乌兰察布最大的优势，就是根据他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的这种理解，能够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
0: 乌兰察布去年底出台了打造 Token 之都3年行动计划，加快构建集算力服务、 Token 交易与智能应用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3: 乌兰察布从一个边缘型的边地小城，现在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节点，以 Token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这种未来发展的这种途径，充分的把我们的资源优势彻底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优势。我对乌兰察布的发展充满信心。
5: 抢算力、抢工期、抢电力，这种抢的背后折射出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拼算力进入拼能效的新阶段。我们在节目中看到，手握绿电的内蒙古占据了天然优势，当地正在加速推进算电协同，探索点对点将风电、光伏和储能系统直接接入算力中心，让绿电跟着算力走。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了要加强新型电网、算力网的规划建设，明确算力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基础底座。同时，算力网和新型电网两者协同，是实现把绿电转化为高价值算力的关键。当下，人工智能正爆发式增长，谁能够高效地将能源优势转化为算力，谁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版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身体的保护伞，它能降低压力负担，让大脑和身体更愿意去运动、去学习，从而在生理层面拖慢衰老的进程。心态能重塑晚年，那我们该怎么改变自己的观念呢？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 ABC 减龄法。第一步，
1: 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2: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3: 欢迎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每一期的美丽夕阳节目，我们都是在关注退休后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1: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欢迎在收听节目同时在大蓝鲸客户端参与美丽夕阳的 LIFE 互动话题。关于老年健康，您更看重健脑护脑还是练肌肉，或者是就管好日常的饮食呢？欢迎聊聊您自己的日常的习惯和想法。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生活健康智慧，我们要来看一看一些名人，古代的名人啊，说起名字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名人，他们是如何来健康管理身体或者健康管理生活的。也是结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问你是更看重健脑护脑还是练肌肉还是管好日常饮食。我们来说一说健脑这样一个概念。健脑是贯穿古今的一个健康课题，很多古代名人都有自己的健脑的妙招，让他们到晚年仍然能够思维敏捷。接下来我们分享比较典型的五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看看古人的智慧，也来帮大家更好的来把这些智慧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享年88岁，在古代在当时真的是高寿啊。他将练习书法作为修身养性的方法，还留下了心正则笔正这样的名句。传统养生观念认为，写字需要正身敛神，手随心运，眼手心协同配合，能引导气血周流，上荣于脑，濡养随海。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的话，书法是认知与精细运动的复合训练，需要人的这个前额叶、视觉皮层、运动皮层、小脑等多脑区域协同工作，能有效维持神经网络连接，改善脑部循环。长期坚持可以改善专注力，缓解压力，降低认知衰退的风险。建议大家在练书法可以先端正坐姿，避免低头趴桌上损伤你的颈椎，影响供血。每天练15到30分钟。写字的时候呢，流行这个字的字形布局，不要机械的去抄写。患有严重颈椎病啊、腕关这个综合症或者帕金森症，还要经记忆、推理、策略、预判等能力。可以激活海马体啊、海马记忆网络，

0: 与前额叶皮层延缓衰老。
1: 来低脂肪的选择的来源的肉类，比如说清蒸鱼，比如说清蒸的虾仁，这个的消化吸收能力可能有对很多人比红肉。
2: 我胃说我肠胃不好，我就不吃肉了。
1: 我插一句，
2: 我清淡饮食啊。
1: 我吃豆腐吗？
2: 豆腐吃。
1: 对呀，晚餐的。
0: 幼儿成长，评价食品添加剂安全性，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以品种多少简单做判断。配料表反映使用了哪些成分，并不显示各种添加剂的实际用量。食品生产中，多种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和香精复配使用是十分常见的，不同成分可能产生协同作用，在达到相同工艺效果的同时降低用量。以肉制品为例，单独使用山梨酸钾时，最大用量为每千克 1.5 克，与乳酸链球菌素复配之后呢，两者用量可分别降至每千克 0.67 克和 0.3 克，总量减少约三成，因此配料表更长不等于添加剂总量更多。零添加食品也未必更健康，其中零防腐剂往往具有一些误导性。以香肠为例，其生产过程中通常需要使用防腐剂亚硝酸盐，以抑制肉毒梭状杆菌的生长。如果不添加，肉毒梭状杆菌可能会大量繁殖，产生剧毒的肉毒素，一微克肉毒素就足以致命了。再比如蜂蜜属于高糖类的食品，腌制食品属于高盐分的食品，由于自身特性不适合微生物生长繁殖，本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此外呢，零添加糖、零脂肪不等于零热量，比如零添加糖的饼干、面包，在制作时要用到面粉、黄油等，热量反而很高。很多乳酸菌饮料虽然显示零脂肪，但是糖含量接近15%，热量依然不低。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将于2027年3月16日开始实施，届时预包装食品不得再用不添加、不使用及其同义词语来特别强调配料。专家建议挑选食品时要把配料表与营养成分表结合起来来看。查看配料表的时候呢，应该重点关注其具体使用的配料及其排列顺序。配料表中各项成分的排序依据重量占比来排，排在第一位的成分是该食品中含量最多的。如果糖、油脂靠前，即便配料表很短，它也不代表产品就健康。查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呢，要重点关注。

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入秋之后身体沉重乏力，春困秋乏嘛。那么进入秋季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这种饮食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来改善啊？比如说早上睡不醒啊，脸容易浮肿，还有这个小肚子松软啊，可能明明没有吃多少，感觉这个时候体重蹭蹭的往上涨啊。那么这些状况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调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这个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啊、运动啊这样的一些习惯来预防老年斑这个话题。年纪增长之后啊，很多人可能年龄啊不一定是到多大，或者说到了老年阶段才会长这个老年斑。长老年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那么它长或不长，什么时候长，和我们的日常习惯有没有关联？我们得如何来加以关注，来延缓和预防老年斑？

0: 已绝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1: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名医来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行政副主任主持工作，楚廷刚楚主任。楚主任您好。
3: 喂，你好，你好。
2: 楚主任，我们在说到整形外科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第一反应，哎，这是不是给大家做医美的一个科室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整形外科咱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可能分为哪几大类呢？
3: 那个整形外科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是很常见的，我们一般都以为它是做医美的，其实这个可能根据市场化的一些理解错误的。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整形外科它最真正的起源是它是整形嘛，就是比如说包括一些创面修复啊，一些器官畸形，包括一些就是一些那个肿瘤修复，除此之外是近20年才产生的一些医美手术这样子的啊。它的种类还挺广的。
2: 就是您讲到就是他创面修复，然后整形这一块，还有就是可能肿瘤之后的一些修复哈。
3: 对，是的。
2: 那么哪些情况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创伤后的这个修复，属于这个创伤后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呢？
3: 比如说像我们有些患者他因为一些车祸伤，比如说骑电瓶车啦，或者跟一些卡车发生事故了，比如他的皮肤缺损，或者说一些骨头不愈合，他就需要我们整形科做一些比如说皮瓣修复啊或怎么样的。
2: 就是皮肤或者骨头有这个缺损的情况。
3: 缺损啊、
2: 就是但是您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皮肤或者说骨头，可能大家会首先想到的还是皮肤的问题去皮肤科，骨头的问题可能就会去骨科哈。那就是什么情况下可能会不去对应的这个第一反应的这个科室，而是要去到这个整形外科呢？
3: 对，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的一些百姓可能会产生一些困惑，就是总以为整形科好像跟我们之间没关系。其实咱们就这么想，就是说只要你从头到脚但凡涉及一些软组织问题都是整形科问题。比如说你头皮上一个肿瘤，或者说你屁股上长了一个什么那个褥疮压疮，要么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脚根部长个肿瘤，这些都是我们整形科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治疗领域。
2: 那实际上就是比如说有这样的状况到了省中之后，可能比如说初次挂号的时候去了不是那么对应的科室之后，可能最后还是要到您这儿来，就是您说的这些情况，就是软组织的这些个问题哈。
3: 软组织问题，对。
2: 那您刚才讲到的说是皮肤啊或者说骨头有一些坏死有缺损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要去到咱们整形外科，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类型啊问题的类型。那么想向您请教，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采用的临床上的治疗的手段有哪些呢？因为可能像缝针啊植皮啊我们可能能够想到，那还有哪些技术的手段呢？他在手术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主要会用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3: 对，就是乳腺癌术或者乳房重建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乳房要好看啊，比如说你

0: 胸于这个别人看着两个乳房，第一个它是很对称啊，然后呢我们一般就是以前的办法就是好多办法通过一些假体隆胸啊，但是对于一些乳腺癌晚期的病人这样的办法它不是很适合，因为它连皮肤都没有了，假体也不能埋，还有一个就没了假体之后它可能以后这个假体会产生一些畸形，比如假体的一些包膜的一些挛缩啊，或移位啊，或假体的一些变性啊，但是好多人做推机的时候假体会这种产生那种 暴裂啊，当然这个概率比较低嘛啊，所以说现在目前就是公认的比较好办法是什么，用自己的移植，就是用你自己的这个皮肤来修复它，因为我们知道女性患者她下腹部，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年患者女，中年女性她下腹部脂肪比较厚啊，就是比较厚，所以我们能不能就想着能不能用这块脂肪，另外就是用这块脂肪把这块肉取过来之后来修复它，重到乳房，因为我们知道
1: 乳房的器官它主要是一些脂肪组织加一些加乳腺腺体，对吧？脂肪为主，所以它的很柔软，所以说我们下腹部的皮肤它也是脂肪为主，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考虑到用下腹部的这个皮瓣，皮肤下腹壁皮瓣从了乳房这个技术它应该发展了有快20年左右，应该就是2000年左右啊，20年左右，然后呢它需要你这个医生和你这个团队需要有极其丰富的显微和基本功，就是说你能很熟练把这个显微和做一些 解剖啊，做一些吻合啊，另外还有一些你要处理一些突发情况啊，就是说需要你有长期的一线的这个显微和基本功，也就要有相应的一些丰富的经验。另外还有要求你相关的一些学科，比如说你的麻醉科要有丰富的经验啊，就是麻醉。我们江苏省中院整形外科，就是我们做这个乳房重建，就是2020，就是单单是2026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做了8例了啊，8例全部存活啊，全部存活，还包括还以前也做了很多例，所以这个技术在我们在我们省
2: 江苏省中院整形外科而言，它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手术，所以我们的成功率在全省在全国它也是数一数二的。哦，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要问一下，因为听前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听众，我们在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哟，它真的是技术难度可能挺高的，而且听了以后就觉得 有一点点就是头皮发麻，就觉得好像它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技术难度高，所以它可能是比较罕见少见的一个手术。但是您刚才讲了之后，我们知道了它其实还是比较成熟的，特别是在神中，就是从这个差不多2000年之后就有了，有这么多年，并且可能也有了不少的这种成功的案例哈。
1: 对对，
2: 那么朱主任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您给我们解释了，就是这个移植之后，那么它是能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重建的这个乳房能够活起来哈？那么还有就是那个移走的那个地方哦，它就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留下了一个坑嘛。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也要，换句话说，这个手术做完之后，无论是重建的乳房也好，还是这个取走了一块肉的这个地方哦，就是它是不是也会要有一个比较
1: 长的，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对它进行一个额外的，或者说比较谨慎的一个关注，就是要让它好好的修复好。这个手术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成呢？对，就是说，就是当你把这个皮瓣，就是从你下腹部移植到我们胸部以后，只要你这个皮瓣它血运存活之后，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血运存活就成功以后，它下面的脂肪跟我们的就是胸壁上面一些骨头啊、肌肉，它能自然而然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吻合起来，就是它能够
0: 一个成功，就是说你不要担心这个乳房，比如说我的胸壁的骨头是骨头，皮是皮，乳房是乳房没有的，它会在一起的啊。就是说它会利用就是我们下腹部这个地方脂肪厚的原理，就是能重造一个我们跟建设乳房类似的一个乳房，包括它的一个什么那个手感颜色都差不多的，只要你这个手术成功以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您的下腹部取完之后，那你不是我刚才也说了嘛，我们取到
1: 33乘以13的这个一个椭圆形的这么大一个皮瓣取完之后，那下面怎么处理？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女性患者都是很注意的一个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中年女性患者她下腹部的脂肪一般都偏厚，所以好多人都有那种像那种脂肪就肚子很大呀，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腹壁很大。我们取完之后呢，所以我们要顺便帮这个患者做一个腹壁成形术。什么叫腹壁成形术呢？就是说，假如说你没有乳房，我们每年也有好多患者 就到我们医院来，就要求说，哎，我的这个肚子很大，减肥减的这个皮也很松，怎么办？所以我们咱们给他做腹壁成形术，就是把这个多余的这个脂肪跟皮肤一起切掉，切掉之后呢，然后给他这个肚脐眼做个重建个肚脐眼啊，然后把上面的皮跟下面的皮往下拉。它最终的切口呢，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伴随着这个木板啦，

0: 或者是这些好多患者，就明天去体检，就是早期乳腺炎的这种概率挺高的啊。就是说它的什么，就它只切除一个腺体，你皮肤还在，那就等于说你就等于说你这个地方大家怎么办？建议大家就是保持一个创面的一个清洁，当然说如果说你创面都破了，你还去搞一些污染物，比如说一些垃圾啊，那就很容易感染，或者说你创面这个破了的，我就天天就是说躺家里保这个手保护起来，天天用碘伏消毒，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只要保护，对。
1: 其实我们只要保证这个创口的一个清洁干燥就好了。
0: 清洁干燥就好了。
1: 对，如果说创面很大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去一些专业的医院，也就做一些专业的治疗，比如说让猫长了，让猫给咬了呀，让什么这个爪子给咬了，让手咬了，这些东西必须去专业的医院做一些治疗。
0: 对，那您说的清洁是不是我们在清水，就是水龙头下冲一冲，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涂点什么呢？
1: 不是，就是当你这个手上是烫伤的时候，或者全身哪个部位是烫伤的时候，第一抢救时间就是用那个
0: 自来水流水，当然这个流速不能太快，让它通过几分钟，这个是很必要的。除此之外，就是除这个区段的静脉给去掉之后，再做一些创面处理，比如换药、植皮，它是可以的。就是现在，先别考虑难不难看的问题，先要解决大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 这位听众说他42岁啊，然后去年的时候查出了乳腺癌，然后做了左乳全切，当时在做化疗和他说当时化疗和放疗都还没做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去做重建，他现在所有的治疗都结束了，他当时就没有做这个重建，他说现在啊就觉得可能对于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有点不能接受，如果现在再去做这个重建的话还来得及吗？
1: 可以做，可以做。我们的乳腺重建它的方式有它的时期有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说就是一期重建，就是说你切除乳腺同时做重建，第二个就是说就二期重建，就是我把以前的治疗全做了结束以后我二期重建也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叫亚基症，就是说我这介于一期和二期中间都可以重建，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不同时期，这个。
0: 这个不是什么那个困难，对。您刚才讲的第一个时期是做肿瘤的，是切除肿瘤的同时就可以。
1: 同时做乳腺重建，对对对。
0: 那我们如果说，想象一下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它其实就是人就少遭了一重罪呢？
1: 对对。其实就是我们还是提倡一期重建，为什么？就是说你只要做一次麻醉，做一次手术，你既能切除肿瘤，又能做了乳房重建，你就能做个下腹壁的一个成型，
0: 好的，那是不是在临床上，遇到的患者就是大多数可能也会选择这个时机去做这样的手术？
2: 对，是的，是的，对，是的。
0: 好的，我们先非常感谢楚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个科普哈。楚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3: 我是每周二、每周四、每周日的上午，在我们医院门诊。
0: 好的，好的，
2: 本部门诊，对。
0: 好，谢谢，谢谢楚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谢谢，再见哈。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好的，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行政副主任，主持工作，楚廷刚副主任医师。那楚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周四和周五的，周日的上午，周二、周四和周日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 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好，接下来名医坐堂，我们要共同关注今天的江苏中医药之声。 到了秋天的时候，进入秋季哈，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啊，身体沉重、乏力、懒言，早上呢睡不醒啊，而且呢会发现脸容易浮肿，小肚子还松软，明明也没吃多少东西。

0: 东西啊，可是体重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可能是体内的湿气在作怪。有没有一种简单的又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赶走湿气呢？答案就藏在我们平时吃玉米的时候扔掉的宝贝玉米须啊。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下这个宝贝哈。入秋之后，玉米须它在中医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名称叫龙须啊。玉米须在这个时候正值应季，是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啊。秋季气候由热转凉，人体容易受到湿热留恋啊，或者是秋燥的影响，而玉米须性平，味甘淡，能清利湿热，利水消肿，疏肝利胆，非常适合秋季调理。咱们先来认识一下玉米须的，除了刚才讲的啊，这个龙须茶啊，或者说这个玉米须茯苓吃小豆饮之外，还可以怎么来饮用哈？玉米须陈皮麦芽饮，玉米须10克，陈皮6克，然后炒麦芽12克，它的功效就是理气健脾啊，祛湿和胃，适用于湿热困脾、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玉米须陈皮麦芽饮呢，在饭后去饮用就更好。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面对玉米须的时候啊，我们如何去饮用它的时候，我们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得给大家有一些提醒啊，就是因为要辨证调理嘛，因为玉米须呢性平偏凉，就适合湿热体质。但是阴虚精亏啊，体虚胃寒，还有容易腹泻的人要注意，不要过量的饮用，以免加重凉寒症状。还有一些人群要注意啊，玉米须因为是有利尿作用的，那低血压、低血糖还有尿频者要慎用。孕妇以及严重的慢性病患者，比如说有严重的肾病的哈，需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还有一个提醒，就针对所有的人啊，玉米须虽然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养生的功效，但是啊，要注意的就是它是食疗的调理，它不能够替代药物的治疗，所以呢，也不宜超剂量或者是长时间的，这个长时间只是长期啊，长期的过量饮用啊，以免引起电解质紊乱。所以各位听了今天的节目啊，下一次咱们再比如说啊，买那个玉米做那个早饭啊，这个蒸个玉米的时候，你千万记住啊，你扒那个玉米的那个皮的时候，你得小心一点，扒完那个皮之后，那个须可别扔掉了，因为它是可以用来做这种茶饮的哈。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这个秋天我们就不妨在水杯里添
1: 酒，更加理性了，更加看重酒的品质了，不再一味的追捧高价酒、名牌酒，而是选择真正具有饮用价值的产品。这款专门为马年打造的马年生肖纪念酒，凭借其独特的口感、精湛的工艺和亲民的价格，成为今年中秋餐桌上的热门选择。53度纯粮酱香型白酒，出自贵州古坛酒业集团12987古法酿造工艺，瓶身经典中国红配色加烫金骏马，看着就熠熠生辉，喝着更是唇齿留香。这款马年纪念酒现在只要69就能一次性带走2瓶，一箱6瓶只要1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图选择下单了。一款好酒的灵魂在于它的工艺和口感，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纯粮固态发酵工艺，在你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看图选择下单，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80个人哦，
5: 真够大型的。哎，
6: 跳的是什么名字的？
4: 跳呢，现在呢，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就是什么呢？红歌呀，
6: 嗯，
4: 大年唱呀，
6: 嗯嗯，
4: 还有呢，红歌大年唱前头呢，就是一个搭配的舞蹈。
6: 嗯，明白了，哎，啊，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演出的时候我们姐姐是全力以赴，然后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节目就得排好，80个人动作要统一，要听指挥是吧，
4: 是
6: 要排练，要演出，真的挺不容易的。
4: 哎，是的是的，
6: 嗯，所以难怪姐姐哈，今天的嗓子有点哑了。
4: 哎，有一点，
6: 嗯，很辛苦哦。
4: 还好，嗯，开心。
6: 对，
4: 就喜爱这一块。
6: 嗯，哎，来到我们直播间呢，你还跟大家聊聊天啊，也是这个带病哦，上场真的好感动。
4: 我好喜欢你们这个来
6: 节目是吧，
4: 节目，
6: 嗯，
4: 哎，你们这个节目真的给我们展现的好多的，学了好多知识。
6: 嗯嗯，
4: 哎，
6: 没错，其实在我们健康广播呢，确实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呢是跟着我们一同进步和成长，同时呢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展示他们的一些才艺。今天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互动帖，让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可以呢分享一下哈，知青家园艺术团团长王蓉老师的精彩的风采。如果您有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认识王团长的话呢，别忘了啊，也是可以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当中啊，互动当中来给我们的嘉宾点点赞哦。嗯，那说到呢，今天刚才王姐姐特别提到了哈，说特别喜欢这一块，也就是说您对这个跳舞啊、舞蹈啊、舞台当中的表演艺术是情有独钟。那么我就想问一下的姐姐哈，您是原来就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吗？
4: 不是，
6: 嗯，
4: 我一直是搞环保。
6: 环保？
4: 哎，对，
6: 那不是有点像理工科的感觉吗？哎，
4: 是，我搞分析的。
6: 哦，
4: 哎，
6: 是的，
4: 我搞的呢是水泽分析，
6: 嗯嗯，
4: 和大气污染，
6: 嗯，嗯，
4: 哎，后来呢，到了看人家那些人跳舞啊，哎呀，好，好开心哦，
6: 嗯，
4: 我那后来也慢慢的，哎，喜爱这一块，哎，也喜欢了。等到下班啦，没事啊，你去跟人家学着跳个舞，跳一跳，弄一弄。后来呢，又到了还没退休了，就跑到老年大学去。

0: 术团，还有一个呢鹿鸣苑艺术团。
1: 哎，哦，哎，这个团队还挺多的呢，您忙得过来吗？
0: 就是记着呢，忙过了就是开心，
1: 嗯嗯，
0: 也不觉得累啊。
1: 哎呀，真的是能量满满的姐姐啊，一直呢也都是啊愿意付出，其实自己在学完了之后呢还愿意教大家，是吧？
0: 哎，是
1: 啊。那这个教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难的，因为你自己能跳得好那是属于个人的悟性好，但是你又想教给别人的话呢，动作示范、语言的这个表达要准确，还有一个就是要有耐心，是不是？
0: 是的。
1: 嗯，要不然的话你看啊，看他腿不是腿，胳膊不是胳膊，气死了。是不是要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自个儿都得要想半天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姐姐一定有故事跟我们分享，来是说说看您怎么能这个叫啊好脾气的可以把一个一个节目排得如此的精湛呢。嗯，
0: 因为呢是什么，我们呢接触这些不是专业的，
1: 嗯嗯，
0: 不是专业呢，你不能拿专业的水平水准来跟他们讲。
1: 对，
0: 还有呢，他这个呢，机器人，
1: 嗯，
0: 哎，之前叫机器人呢，哎，蛮很刻苦的学，
1: 嗯，
0: 他一喜爱看人家跳好了，他也想学，可是呢，也有，
1: 嗯，
0: 其中也有这一有几个人啊，
1: 嗯嗯嗯，
0: 他呢学的呢不是，
1: 您这队伍一拉出来的话，那是整台戏呀。是吗？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上一次呢，
1: 嗯，
0: 我们亲戚家园就是环保啊，南京市的环保，
1: 南京市的环保。
0: 哎，我跟你讲了吧，又是环保，我就天天要带手机上，
1: 嗯，
0: 带网上，
1: 嗯，
0: 跟着学。
1: 哦，这属于自学呢，要把它弄好。
0: 哎，这个指滑看，这一弄，啪哒哒，
1: 哎，要出去，
0: 要出去，
1: 对，
0: 这个手要摊出去，
1: 对对对，
0: 一样的，
1: 很多的小细节。
0: 哎，这个呢细节，
1: 嗯，
0: 大家呢都要每个呢每次我们排练呢都要这样，首先第一个，
1: 嗯，
0: 把杆，
1: 嗯，
0: 把杆了以后，
1: 嗯，
0: 大家这舞台步，
1: 嗯嗯嗯，
0: 台步要练，
1: 嗯，
0: 台步练完了以后，
1: 嗯，
0: 他要红身要。
1: 热
0: 身，
1: 热身，拉伸，
0: 拉伸，
1: 嗯，
0: 所有的韧带要拉一下，
1: 嗯，对，
0: 韧带不拉，
1: 以免受伤，
0: 容易受伤，
1: 对对
0: 啊，我们呢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每天，
1: 嗯，
0: 要排练的时候，我们比如话9点排练，
1: 嗯，
0: 我们15分钟热身，
1: 哦，
0: 哎，底下就开始，
1: 对，
0: 开始呢，每次呢还不是先上来就先教新舞，
1: 嗯，
0: 我们呢都是把我们学的以前的老舞术，
1: 对对对，
0: 每个重复一遍，
1: 一个基础的，
0: 哎，一个基础，
1: 对，
0: 重复一遍呢，重复完了以后开始，
1: 嗯，
0: 教了新舞。
1: 嗯，
0: 你看，就是这样的。
1: 对，你看这个课程的安排呢，就可以哈，让大家就是哪怕你是零基础进去，咱们也是可以跟着慢慢练的。
0: 哎，对，
1: 哎，别紧张，说觉得哎呀，我进去以后，我那手都不知道往哪放，我那站也站不直，对吧？就有很多的担心。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大家，可千万不用担心。刚才听了王老师的这个一番的描述之后呢，您就知道了，咱们都是从基础零基础开始跟着练都可以。所以像我们的团队呢。是不是也在人员当中在不断的更新呢？
0: 是的，
1: 也是哈，
0: 也是。
1: 所以你看，我觉得团队的发展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设计，并且呢是要给自己哈这个团队有不断不断的

0: 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
7: 我都来不及配合你。
8: 我不行、你看你那么美，我就会。你看，讲你更美了，
7: 在舞台剧就这么演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姐姐真的是一个搭戏的高手的啊！说演，马上她就进入状态了啊！所以你看，真的是爱好艺术的人，真的那种灵感状态不一样。哎，姐姐，我就很奇怪啊，您说你的工作是属于那种跟数据打交道的？是吧？哎，那但是呢，你看你对文艺的，包括艺术类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表演形式哈，您的领悟力就很高。这个艺术的灵感是哪来的？是家里有人去做这样的艺术工作给您的熏陶，还是您小的时候没有参加过培训班啊，就这个心心念念的想着呢？
8: 这个呢，小时候，小时候还小学过的，好像就没有，怕苦啊、
7: 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学的是啥呀？
8: 那时间呢，小的时候呢，在学校上一二年级，就呢学了一个芭蕾，芭蕾学了呢，我就怕吃苦，
7: 芭蕾是确实挺苦的，
8: 那个把杆压腿，太苦了，好像就不练了。
7: 学了多久？代
8: 迈、你是专业的，
7: 要练起来。对，
8: 你讲的呢就是对的，这样的呢就保持自己的身材，
7: 伸腰就有了，
8: 伸腰，
7: 对，
8: 伸腰就有了，就没有呼啦圈。
7: 对，哎呀，姐姐今天给我们传了一个绝招啊，就是要想要有这个身段，因为其实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数呢都会有个呼啦圈。
8: 是的，
7: 你尤其是女生，比如说在生育的过程当中，她有可能就已经把这个腹直肌啊，包括这个腰腹部的这个皮肤都已经是撑开了，
8: 对吧？
7: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能够靠后天这样的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锻炼，
8: 还是有的，
7: 对吧？慢慢可以能够很好。所以我就看姐姐，你看这个都到了这个年纪，67岁了，身材保持的还这么好，真的从后面看是有腰身的哦。所以你看姐姐穿小裙子进来，我都有点嫉妒。
8: 我要像你这样，我就更
7: 好了，是吧？我胖的，我今天是遮一下，
8: 这个衣服。是
7: 好看是吧？
8: 真的好看。
7: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哈，每一位姐姐都可以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听听别人的精彩的人生，也可以呢，把自己哈有针对性的做一些提升。那比如说你的身材也需要管理的时候呢，那跟着姐姐去跳舞去啊。如果说你需要呢，在我们的健康的这方面有所提升呢，你也可以来找安琪，会给你有更多的一些健康指导。要说到呢，其实健康的问题哈，我也想问一下姐姐，这个问题哈，还可能是让你有点小难过了。就是跳舞，你的那么多的热爱，那么多的投入啊，有没有在跳舞这件事情上面会让你受伤呢？
8: 有，
7: 是真有啊。
8: 有
7: 啊，啥？让我们来听听。听听你不高兴的事情。我们都高兴。
8: 这个呢，跳呢，就跟说我这个膝盖，
7: 膝盖啊，
8: 膝盖，他这个呢，用膝盖太多了，他的磨损厉害，
7: 对，是的，那
8: 就伤膝盖，
7: 对，其实呢，我们

0: 从骨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哈，这个关节里面的关节腔的润滑的这个叫
1: 磨损
0: 对那个叫什么润滑剂，对，它是有年限的啊，当你就是用把它磨损完了以后，它就用完了，
1: 用完它就干磨，
0: 对，
1: 就对，
0: 对它，然后呢，就是你不是还在动吗？每天还在走路吗？就不停的在里面嘎吱嘎吱，就叫硬磨啊，最后那个骨头就磨损特别严重，然后最后就抬也抬不起来，就很疼
1: 哦
0: 啊，对，你看我给大家做个科普哈，那姐姐呢，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舞蹈的这个过程当中运用的这个关节啊，它是会比我们普通走路也好，还有这个正常活动也好要大的很多，所以姐姐就受伤了啊。那这件事情会阻碍你的舞蹈吗？会阻碍你的这个热爱吗？
1: 嗯，不阻碍，
0: 不阻碍。
1: 哎
0: 啊，这个开刀好了，你有继续？
1: 对，
0: 我的天
1: 啊，那这就是喜爱，
0: 喜爱是吗？嗯、但是我们说这个已经都受伤了，有没有想过啊？这个要好好的保护，或者是减少一些演出是吗？
1: 要的，要的
0: 也有的哈。
1: 这个呢。我呢就减少，因为是什么？我就不尽量，我不上台了。
0: 哦，明白，
1: 都是他们上台，因为我这个腿是过伤了，
0: 对，
1: 我就不能上，
0: 要好好养养，
1: 要养养，对吧？我呢就是我们团员，你上台演，就是在幕后，
0: 你开始做编导的工作了，
1: 一个做编导，一个呢做后勤，
0: 啊，做后勤，你心痒痒吗？
1: 痒
0: 痒，
1: 看见上台，好想，好想呢，那不行啊，这个呢，自己的身体是不允许的啦，
0: 是，
1: 就是
0: 有的时候像这种不得已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哎，我得服老了？会这样想吗？
1: 人不能不服老。我内心想说是不服，人不能不服老。哎呦，自己，哎呀，我还没老。我还这样想。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呢，你看，咱们呢有着这个艺术团，还可以能够继续唱啊，还可以演小品啊，
1: 哎、
0: 对吧？还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表演的形式，对吧？
1: 我内想呢，我不能跳，不能蹦，我可以。
0: 说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吃那真的都是挑选出来的是有特色的美食，养生药膳呐、腾冲土锅子菜呀、还有红酒晚宴呐，保证你的味蕾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哟。那最关键呢，这次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是3380元。对了，就是3380元，6天5晚的行程。我们这样的品质游呢，非常的划算。如果想要去的话呢，一定是要抓紧时间，因为首漫无名额非常有限了啊，9月7号就出发了。电话呢是4008771800，4008771800，或者是拨打手机电话13211607110，13211607110。好，感谢所有好朋友此刻的收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这里结束了。那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详情，或者是去观看我们今天的银铃分享的精彩的回看，您都可以呢在大蓝鲸当中啊下载大蓝鲸 APP， 都可以直接点播 Live 互动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来观看啊这个知青家园艺术团团长王荣老师啊他精彩的分享哟。好，咱们明天再见。
2: 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这个时候吃饭就容易不舒服，饭吃两口就觉得顶。
3: 1250次。
4: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5: 这是一个立法会的手套，操纵它的连枪手。
4: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6: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4: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

0: 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

0: 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上百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1: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1: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
0: 寂寞。
2: 刚开始做训练场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甚至一周都待不住，还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1: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0: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3: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架，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扔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0: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2: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
0: 巧手是不具备侧向摆动能力的，就无法像人类一样完成滑动、扭转一类的高难度动作。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4: 这是一个力反馈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动。
5: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0: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4: 啊，三角塔，你可以试着先拿起它的。
6: 行，我先试一下啊。
4: 这样的。
6: 哎呀，这么难。
4: 对，
6: 手在上。
4: 这里有一个漫步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6: 哦、就所以说，其实抓举是有标准动作的。
4: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6: 对，还要这样弄。
4: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
6: 握。
4: 好的，
6: 我感觉
4: 啊，你不要就控制手指不要动，你可以动了。
6: 啊，手指要定住了。
4: 对，
6: 我感觉手不是我的手。
4: 别这样放不进去。
6: 哇，这个这么难呀、啊！
4: 然后你慢慢的松。
6: 然后松。

0: 势，然后用增强孩子的抵抗力，然后来维护他们的健康。
1: 一岁左右就在我手上做孩子的健康管理，后来呢他妈妈也开始做健康管理，然后后来又紧接着生了老二老三，也在我这里做健康管理。
2: 好，先生又来了。
3: 那么面对四个孩子的大家庭，健康管理师都会有哪些工作呢？这户家庭的健康管理需求都有哪些呢？
1: 妈妈呢，她比如说她做季节性的饮食建议啊，做这个按摩呀、理疗呀，然后包括跟孩子的这个教育互动啊，会做一些咨询。
3: 上门服务时，梁斌会先了解客户近况，解读各项指标，提供就医参考，还会把关中药和日常饮食调理，然后再进行每周一次的推拿护理。每次的上门咨询服务费用是1000元，每月四次。
0: 我自己个人，然后孩子，不管是健康方面还是心理上面的，还有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有血压高，然后也有那个眼睛也经常。

0: 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没错，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的傍晚17点01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节目的最开始，先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南京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啊，感觉还是蛮凉爽的。最近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感觉外面真的很凉爽，但是在家里面又会觉得有点闷，所以可以把空调调成这个除湿的模式，你会感受到更加的清凉的感觉。明天21到28度，后天大后天以及到本周日，目前天气的温度啊还是比较的平稳的。而且目前而言的话呢，本周是不会

受到雨水的打扰，所以天气还是蛮不错的，蛮适合出去走一走。感谢为生活，今天开场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我觉得是甜蜜蜜的消息哦。现在呢咱们南京江心洲的葡萄正式迎来了最佳的成熟期，褪去早季果实的青涩，那现在枝头上的葡萄甜度、果香、口感都到了顶配的状态。那作为江心洲目前唯一的葡萄园，江岛雨露葡萄园呢已经是硕果满架。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阳光玫瑰、金手指、飓风、黑美人、国王，还有妮娜皇后以及浪漫红颜这七个品种同步的成熟，青绿、金黄、紫黑还有浅粉挂满藤蔓，正是开启了今年夏天采摘的旺季。更加难得的是啊，这园里头还留着大量的二三十年树龄的老葡萄藤，老藤扎根深，养分足，结出来的果子风味比新藤更加的纯正浓郁。那趁着盛夏的尾声，果香正浓，不如带着家人清静田园，约上朋友体验丰收，这时候去啊刚刚好。开心为生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葡萄品种那么多，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0: 我觉得去户外活动活动还是蛮舒服的。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锅炖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
0: 换气口，比如说100多块钱或者是不到2块钱去昆明吃一碗过桥米线啊，或者是200块钱左右到西安去逛一逛城墙，比高铁还省。但是简陋，别光看票面价，这低价票呢大多是这个早班、晚班或者是经停，部分呢可能还不含免费的托运。下单之前记得把这个退改的规则还有行李额都仔细的看好，比时候再拍大腿更强。错峰出游的快乐从来不只是最便宜，而是我们都得花得明明白白，走得痛快。看到有朋友说了 Candy， 他说哎呀赶快来看一看机票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他就不出去玩了，在假期之前错个风出去真的能够省下不少钱。当然了，你也得关注一下酒店的价格，又或者说有朋友就是计划着说请三休十三。

色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10: 粤菜。
11: 哦，了解了，听到茶楼就会想到粤菜。
10: 对，
11: 那在老门东那边啊，它是在老门东的哪条街？是主街上就能找到，还是盘根错节的各种巷子里头？
10: 在那个小吃一条街里面。
11: 哦，小吃一条街。那看主要的线索我们有了，地理位置是在老门东，然后某某茶楼，我相信各位一搜就能够找到。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道他们家的特色？
10: 他们家的几道特色，我看有像那个花雕熟醉螺氏虾。
11: 嗯，
10: 因为是吃饭之前你先吃两个螺氏虾，打开你的味蕾。
11: 说实话，我最近真的蛮喜欢吃这个螺氏虾的，因为我之前有个搭档啊，他一直都在减脂塑形期，他就推荐我说多吃一点虾，因为虾是这个高蛋白的。
10: 对，
11: 然后螺氏虾你会发现，虽然它头有点大，但是它的肉真的非常非常的扎实。第二道呢？
10: 对，第二道就是他们家，比如说像港式白切鸡或者是脆皮烧鹅。
11: 哦，
10: 但是我更爱吃的是脆皮烧鹅。
11: 嗯，我也蛮喜欢吃的。
10: 对，而且他们家这个不是预制的，都是自己做的。
11: 哦，了解。

0: 哎，他们家有没有叉烧之类的？
1: 有叉烧。
0: 哦，因为我一般都喜欢吃那种几拼几拼的，我每一次吃粤菜就是要有鹅，要有叉烧，最好还有那个脆皮烧肉才好呢。
1: 脆皮烧肉我没吃、哦、但是肯定是有的。
0: 嗯嗯嗯，还有什么菜吗？
1: 然后昨天还吃了一道那个辉味的，他们家这道黄椒酱焗鲈鱼。
0: 哦，鱼也不错，我感觉你吃的都是还蛮健康的。都是现在啊主推的几种食材，你看鱼肉对吧，虾肉，刚刚你也说到一个鸡或者是鹅，都蛮好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粤式餐厅，那、茶水或者说是饮料也是值得推荐一下吧。
1: 我其实更推荐他们家的一个甜品。
0: 哦，甜品来了，
1: 叫开心绿水鬼。
0: 这是什么？
1: 就是一个绿，呈上来是个绿颜色的甜品。
0: 嗯嗯，
1: 然后一开始大家会认为，哎，这是不是一份抹茶？
0: 嗯，
1: 跟抹茶有关。
0: 对，现在提到绿色都会想到抹茶。那它是什么口味呢？
1: 它是开心果的那个，果仁变成了果粉。嗯、
0: 哦，
1: 对。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口感是冰冰的。
0: 哦，
1: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你吃完一顿，或者说你夏天的时候吃，或者说你天凉了以后，你吃完一顿以后，哎，你觉得哎。突然想吃点冰淇淋或者冰冰凉凉东西、或者喝点东西的时候是还蛮好的，
0: 是吧？我觉得也蛮清爽的哦。而且现在其实这个开心果，哎，它把它压成了或者说是碾成了这种粉，确确实实会给大家带来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1: 对，
0: 好。
1: 然后还有就是玫瑰藤椒牛肉脆云吞。
0: 嗯，
1: 我们经常以前吃的云吞可能都是那种汤汤水水的。
0: 嗯，
1: 他们家就直接把云吞炸出来了。
0: 哦，炸云吞。
1: 对，炸云吞，然后上面放了两颗玫瑰的花瓣。
0: 哦，
1: 然后它的那个云吞的那个里面的馅呢还放了藤椒粒。
0: 嗯嗯，
1: 哎，我就觉得很创新。
0: 对，你放的是藤椒粒是吗？
1: 对。
0: 那我觉得是不是有那一点就是甜辣相冲的感觉，就是那种在味蕾里面跳跃的感觉。
1: 一点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它让你的舌尖在碰撞嘛。
0: 对对对，好。还有没有其他要分享的？
1: 其他的就是大家会去看了以后，什么乳鸽这些都是必点的。大家就常态化的东西都可以去点，还不错。
0: 明白。那今天非常感谢
1: 他们家。
0: 嗯，
1: 对，他们家唯一还有一个乐基广场也有分店。
0: 哦，就是在南京现在已经有两家店了，是吧？
1: 对的。
0: 好，那大家可以就近选择一下。如果说吃完了想逛逛老门东，也不错。
1: 偶尔去的话还能碰到一些明星，像前两天那个邓亚萍就去的。
0: 哦，
1: 邓亚萍就是那个打乒乓球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之前在老门东做了一场活动就邀请他，我了解到。好，再一次感谢娜娜做客。下次再见。
1: 不客气，
0: 拜拜。
1: 大家如果去的时候记得报我的名字找到老板娘，可能会有惊喜。
0: 好的啊，在各大平台可以搜索一下小吃户娜娜。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好了，如果说你今天想吃粤菜，这家店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无论是在这个乐基广场还是在这个老门东，哎，搜索某某茶楼你就可以找到它。17:51，这里是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总感觉夏天是不是要过去了，那我们再一次回味一下银河快递带来的这一首盛夏。

0: 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0: 11:45，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的夜享精彩。今天的关键词：星月童话。你发现没有？夏夜的蝉鸣，天文不是书本里的名词，是咱们愿意抬头看的那几分钟。这个秋天，不要光低头。

0: 刷手机了，挑一个晴朗的傍晚，带着家人看一眼西南风那颗最亮的星就够了。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这个时候吃饭就容易不舒服，饭吃两口就觉得顶，肚子啊总觉得胀，早晨起来嘴里黏，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为什么？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秋冬这一段时间饮食更要讲究，不是让您吃多贵的东西，而是选一些熟悉温和适合日常搭配的食材。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原料就很讲究，首先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您注意，咱们说的不是普通山药粉，而是把产地原料都给您讲清楚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的品种啊、产地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做熟以后呢，口感也偏粉偏绵，再搭配红豆薏米，把三样家常食材放到一起，做成方便冲调的山药红豆薏米粉，不用洗，不用削，不用泡，更不用熬一锅啊，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吃。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给我们的听友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试一试，5盒就可以了。如果您家里要准备着，想吃的时候随便就可以来冲上一杯，更加的方便的话呢，你就可以订购2组，因为每一盒订购2组的话可以优惠到39块钱，而且前20名再额外送2盒。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说到底啊，秋冬食养不需要复杂，脾胃讲究的是日常饮食慢慢调。山药、红豆、薏米都是大家熟悉的食材，而我们呢，把它做成粉，就是为了让您更加方便地放进每天的生活里。早上可以喝，下午可以喝啊，可以每天的安排，也可以阶段性的去吃。关键就是一句话，好食材还得方便，才能够真正的吃进生活里。最后再提醒您，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准备秋冬常备的，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订购5盒一组的可以试盒先试一试，订购2组更适合呢是秋冬常备，更加划算。尤其咱们今天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原料有讲究，价格也有依据，不用犹豫，赶紧来订购吧。热线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没错，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接近于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也再一次感谢所有的朋友来互动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葡萄品种那么多，你最喜欢哪一种？小金鱼过来留言说紫葡萄，只要是酸甜可口的他都爱吃。然后还有朋友小金鱼过来打卡又说到的说红提啊，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还有这一位小金鱼，他说他不记得这款葡萄的品种了，就是黑黑的像是拇指一样的。这你这么说我也不太懂啊。总而言之，今天开场的时候跟大家盘点到了江西州有的这个7种啊，7种同发。如果说你想吃葡萄，吃酸甜可口的葡萄，如果说你也想感受啊采摘葡萄的乐趣，那趁着这几周刚好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去江西州感受一把。好了，17:53要跟你说再见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9月份本月的星空浪漫，那当然要送你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明天见。

0: 将逐渐收尾了。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三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四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啊，未来三天风力较大，外出呢除了防雨，也需要防范阵风。气温呢总体变化不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摄氏度啊，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区间。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普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郑立峰郑主任。郑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普外科的郑立峰医生，很高兴在线上跟大家来交流，谢谢。
0: 谢谢郑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关于腹股沟疝。其实提到这个病症的话，我就想到了在网上看到一个场景啊，有的朋友啊，这个打完这个球或者说做完剧烈运动之后啊，突然一摸啊，肚子好像鼓起了一个、
3: 这个疝，因为它我们的腹壁的肌肉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呢，它会出现退化，退化过以后呢，这个地方也会形成一个相对也会出现一个缺损。
0: 那这个腹股沟疝啊，有些时候真的是突然一下就出现的，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早期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信号？
3: 确实是，像早期的腹股沟疝，它确实是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它的早期呢，可能仅仅会出现我们腹股沟区的一些坠胀或者下腹部的一些隐痛等等这些不舒服。那时间长了，等时间长了以后才会出现这个鼓包。那这个腹股沟区的坠胀不舒服、酸痛，那恰恰很多时候会跟我们的症状、跟我们其他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腹股沟区的拉伤，像我们很多一些健身的朋友，他就会出现，我腹股沟区酸痛，那这些症状呢，非常非常。

0: 就相对来说可能会相对更容易得这个腹股沟疝的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会有这种人群的特征？
1: 确实有这样的高危的人群。
0: 嗯，
1: 因为我们疝呢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我们的先天性的疝，
0: 嗯，
1: 一大类就是我们后天性的疝。
0: 嗯，那我就想了一下，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有这个过敏的这种反应的时候，那个喷嚏啊一打，整个人啊身体就往那一起，确实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感受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啊到医院来进行诊断啊，看一看需不需要来进一步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啊。
1: 对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您好医生啊，我女儿小时候呢一哭啊，左下腹那里就鼓出来一块啊，一直没在意啊，看过以后呢说是这个腹股疝啊，但是呢前段时间女儿呢链球菌感染在住院治疗，没来及手术，现在呢暑假结束了，想问一下能不能等到寒假
1: 啊。对，很多的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些孩子们，那他有疝包，那家长呢因为担心学业，现在大家都很知道这个学业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对
1: 那不愿意耽误孩子的学习，想拖一拖，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作为我们上外科的医生呢非常不建议不推荐进行长时间的等待。如果说您孩子出现了链球菌的感染，肺炎的感染，短时间之内可以带一个疝气袋压迫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等待就会出现疝气嵌顿的这些风险。我觉得这样千万不要去赌这个运气，一定要早期的去带孩子去就医，因为孩子他的嵌顿的风险要比我们成年人可能会更高，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千万不要拖太长时间。
0: 这基本上其实也不会耽误太久的时间吧，现在我们在手术之后。
1: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手术方案都是采取腹腔镜微创的治疗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其实住院时间非常短，我们可以做到日间手术。
0: 就是
1: 我们
0: 手术，
1: 对，因为我们因为为了就是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想尽短的时间给大家解决问题，然后呢也不耽误大家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特别还有学习，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第一天手术，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啊。
1: 所以说对于孩子们的学业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对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
0: 就出院之后的话可能确实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啊，但是这个时间可能现在我们加速康复之下的话，这个时间也快了很多啊。
1: 其实现在整个的住院时间是非常短的，其实康复过以后，因为现在特别像我们加速康复外科的理念的进一步的推广，我们会有很多的镇痛啊等等这些理念的进步，其实整个的手术过程术后恢复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短，就是你术后基本上恢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基本上都没有太大问题。
0: 明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请问医生啊，我爸爸啊到医院检查是疝气，那医生呢说爸爸有支气管炎，暂时呢不能动，那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这应该是一个中老年人。
1: 是的，这也是我们疝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的人群。那合并有支气管炎呢，这种情况呢我们确实是不太建议现在去进行手术。两个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因为我们发作支气管炎以后可能会有一些细菌的入血，那这种情况下血里面可能多少会有点细菌。因为我们做腹股沟疝修补的时候呢用到一种材料，人工合成的材料，我们叫补片，就是把我们这个缺损给盖住，让它短时间之内跟我们的组织长到一起进行加强我们的腹壁。那这个补片呢它是不能经受任何细菌的污染的。如果一旦说有细菌污染它，它就会出现补片的感染，就会出现排异。那后果也非常非常麻烦。那我们对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你支气管炎可能会伴有咳嗽。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因为你补完以后即使不发生感染，你咳嗽也组织卡在我们的疝包里面，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疝环就像一个勒脖子的绳子一样把这个组织给勒住了。那勒住以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进去的这些组织和器官它会发生缺血
0: 啊。
1: 对，时间的进一步的演变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些器官出现坏死，比如说它是我们的肠管，那可能会出现肠管的坏死穿孔。那肠内很多的这些细菌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腹腔，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性中毒性的休克。比较危险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明白啊。其实这种感觉的话就像比如说我们往一个孔洞里面啊倒一些东西，或者说就是有绳子牵引的情况下往里面放一些东西，它只要不放满的情况下我可以顺利拉出来，基本上我们这些放进的东西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比如说有一个场景啊，就是 人不能吞灯泡，
1: 嗯，是，
0: 就是如果把灯泡放到嘴里边的话，那一定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就是像您说的这种感觉，像出现嵌顿的话，它就出现坏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正常，我们这个疝包啊，它是一个腹壁的肌肉缺损。
0: 是。
1: 那我们如果说出现一些高危的这个因素的时候，比如说突然间骤然的腹腔用力，或者剧烈的咳嗽，你把肌肉撑开，突然间撑开，撑开以后肠管进去，肌肉再一收缩。就会出现卡住的情况。
0: 明白，哎，明白。那这个嵌顿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信号吗？我们能不能去捕捉它呢？就在刚出现之后。
1: 那一旦出现嵌顿了以后呢，我们正常的腹股沟疝，可以回纳的腹股沟疝呢，它是一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小软包，
0: 是，
1: 而且呢，你推一推，揉一揉，哎，它就回去了，它就回到腹腔里面去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出现嵌顿呢，那这个鼓包就会出现变硬、变大的情况。另外呢，会非常的硬，然后呢，我们人体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首先，第一个会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因为进去的是肠管，肠管它的连续性被破坏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肠梗阻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肛门停止排气排便，
0: 哦，
1: 会出现这些情况。就提示我们，如果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肛门停止排气排便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出现发烧了，那这时候就会提示我们。出现身体出现报警了，这时候比较危险的。
0: 那您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嵌顿的这种表现的话，它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肌肉突然扩张突然收缩啊。
1: 是的。
0: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尝试着再把它给硬压回去，我多
1: 是现在骨疝非常非常容易嵌顿，所以老年女性的这种发现疝了以后也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
0: 您说的这个骨是这个腹骨的骨、这个、
1: 对对对、哦、对，骨疝它是也在我们腹股沟区，这个疝呢相对比较少，建议它保守治疗。
0: 那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它很多的一些基础病，可能它像局麻的这个手术都不一定能耐受的情况下，我就密切关注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相对来说特殊了一些。
1: 是的是的，特殊类型。那绝大部分我们临床上，像我们像我本人，像一些90岁以上的高龄的老年病人，也经常会给大家采取一些手术治疗，也没有问题。对，也没有问题。
0: 小朋友呢？小朋友的这个手术和成人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对，小朋友的疝的修补呢，跟我们成人确实是会有一些差别。因为小朋友他还在生长发育的阶段，他这个疝呢，他是有一定自行愈合的空间的啊。自行特别像2岁以前的小孩，他的腹股沟疝是有很大概率。我们有文献报道，有80%的小孩那种腹股沟疝在2岁以后慢慢都能愈合。2岁之前都能够愈合。那对于成人和小孩的主要的不同点在哪边呢？我们小孩的疝的修补呢，不需要放置补丁，因为他还在生长发育。
0: 是。
1: 他有，我们可以开玩笑的说，小孩有无限可能，有无限可能，他还有在生长发育，他可以自己把这个缺损给愈合掉。那对于我们成人来说，那你的发育已经定型了，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缺损的自己的愈合。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不光是一个缝合修补，还要去放置一个垫片，叫网片，我们也叫这个叫补片。放置一张补片，这也是成人跟小孩手术的最大的区别。其实小孩的手术比我们成人更加的简单。更加的简单。对，
0: 那您说的这个补片的话，我还要再取出来吗？还是就在我腹股沟这个位置就一直存在了？
1: 这个补片呢，我们现在分为好多种，这个网片分为好多种。有我们的合成材料，也有生物补片的材料，可吸收的材料都有。这个国善呢，复发比例1%到2%。那我们腔定的复发比例0.8%，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经常开玩笑
0: 一个健康啊，减少疝气发生的概率啊。今天非常的谢谢张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腹股沟疝。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您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对我们这个有可能啊真的是正在遭受到疝气折磨的疝友做一些忠告。
1: 其实我们这个疝的发病率啊，其实是很多，平时呢我也在工作之余也是不遗余力的在做一些疝气的科普的相关的工作。
0: 是，
1: 目的确实是疝虽小，但是呢它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我们经常说勿以疝小而不为，勿以疝小而不为。就是作为我们上外科医生来说，这个其实是我们平时在做科普的过程中，也是在我觉得也是在一种疝提醒一些善意吧，一善意。那我们所有的可能怀疑自己有疝的这一类朋友呢，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谣言给误导。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上外科的医生去做一些评估。如果你有误区，如果有一些误解，有一些可能疑惑，一定要找我们专业的上外科的医生，到正规的医院，而不是说在网上听信一些谣言，去买一些什么疝气。

0: 贴啊，买一些膏药啊，买一些什么什么这个保健袋啊等等，千万不要误信谣言，因为这些谣言不光可能让你花钱小事，可能还会延误你的治疗，耽误你的病情，让你的身体可能遭受更大的一些创伤。
1: 明白，好。谢谢郑主任走进直播间。节目的最后了啊，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有机会找到您。
0: 好的，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在泰康心灵骨头医院二期的门诊，一楼二诊区的8号专家门诊。大家有任何的我们的这方面健康的咨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线下来找我交流。
1: 每周三的上午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比如说腹股沟疝啊、脐疝啊、切口疝、食管裂孔疝啊、造口旁疝以及胃肠道的良恶性肿瘤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到泰康心灵骨楼医院啊二期的这个一楼
0: 二诊区
1: 的8号
0: 啊，对，
1: 找到啊我们的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郑立峰郑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有需要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啊，提前预约挂号咨询，
0: 没有问题。
1: 那郑主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
0: 好的，郑宏老师，也非常荣幸在这里见到您。
1: 好，谢谢郑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能闻到。
1: 对，因为宠物的这种猫咪的嗅觉和人类不一样，就人感觉是香的东西，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它并不是友好的，所以它有自己的天然的香水。
0: 哦，就觉得真的很神奇，就是你们怎么知道猫喜欢什么味道的？
1: 这个我们是有自己的养殖基地啊，我过去本人呢也一直在从事宠物方面的工作，从活体繁殖啊到这个宠物赛事都有经历过。所以说这块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我们会判断这个猫咪从小接触的环境，然后它对哪种东西更感兴趣，哪种东西更容易让它放松，这也是经过以这个很长时间一个摸索才形成的这些。
0: 你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吗？
1: 是的，我们现在是有自己的科研团队，然后研发这块的话也有联合我们股东方进行一个深入研发，也有海外的团队介入。
0: 那刚才一个说到饮血猫砂，还有个情绪猫砂，你看这猫生活质量多高啊，真的是。刚才这个饮血猫砂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哎，因为现在你是给猫猫狗狗看病花的钱比人还多。
1: 对，是的。
0: 所以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啊，它这个肠道情况怎么样的话，也能够减少它的开支啊，对吧？
1: 对，对，是的。
0: 那么，你这个带有功能性的猫砂的话，它比普通的肯定要贵一些了。
1: 嗯，这个在市场上以销售价格来说的话，会比普通的猫砂价格高5到10倍。
0: 哦，高这么多。
1: 嗯，对，因为它呢富有一些功能性之后，它的面向的群体啊，包括一些客户的接受度，可能就会一些和普通的猫砂不一样。那这种产品呢就偏向医疗级或者说是情绪舒缓级，它的这种价格就会高一些，因为本身的原材料价格也会高。
0: 因为我不养猫，我不太清楚啊，这个猫砂是怎么买，是论斤称还是论袋称，是怎么卖的？
1: 这个如果说作为我们生产端呢，我们肯定是按吨，
0: 按吨。
1: 但是对于但是对于普通客户呢，我们现在都是做分装嘛。国内的猫砂基本上普遍在2.3公斤到2.7公斤左右不等，然后做产生这些农林废弃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回收，然后我们去把这些东西统一去加工，然后变成我们所需的原材料。
0: 所以说也是有效的解决这个秸秆再利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了，是吧？
1: 对对对。也替老百姓减轻了一个负担嘛。
0: 对，是的，是的。那这个猫砂啊，的确还挺有意思。对于我们这些不养宠物的朋友来说的话，听了之后也觉得是打开了新世界哈。那么其实我想，国内这块市场也需求量也是蛮大的哦。对吧？
1: 是的。
0: 那像
1: 国内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0: 像这个功能性猫砂在国内市场上有吗？
1: 目前的话也有，但是量很少。因为怎么讲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认为还是理念的问题，可能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发展的这个速度啊，还是稍微要稍微要慢一点，
0: 要慢一些。
1: 大家的这种接受理念啊，包括这种养宠的观念，还在慢慢的转变中。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在国内的话肯定会兴起的。
0: 那除了猫砂产品之外啊，你们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吗？
1: 目前的话我们是这样，我们在新建新工厂，目前呢工业土地已经购置完毕了，现在正在建设过程中。建成以后啊，我们会涉足宠物行业的其他产品。你比如说猫抓板或者植物信息素，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有在筹划中。
0: 像猫的一些什么玩具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啊，现在也是比较火爆。
1: 对，还是贴合宠物行业主体，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分支。
0: 对对对，现在宠物赛道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啊。那这个企业相关的企业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呢也是这个经营多年了啊。那我们就说这个猫砂赛道啊，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从我们全国角度来说的话。
1: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宠物经济呢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收听。好，在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哎，你们家有没有记忆力真的好差呀？这个三水琴声说，我只能说收音机了，我到现在还记着那个新鲜农村主持人的声音，现在依然在听这个节目，是不是？这个有20年了吧，是不是？这个老收音机还在呢。哎，这个收音机的确是个老物件，现在谁还用收音机听节目？我的天哪！这个你都是老古董了吧？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手机来听啊。当然，收音机听是不是声音效果还挺好的？我也很多年不听了啊，上学的时候听过啊。后来我们都是，就现在都是用手机来听节目了，平时都是在电脑上来听节目啊。但这个收音机它又不坏，不能把它给扔了吧，对不对？还依然能收到我们的节目，多不容易啊！留着啊，一定要留着。过去有那个什么红灯牌收音机，对吧？老品牌了。黑与白在思考说，我们家老物件可不少了，有一个铜烫壶，是妹妹小时候放在窑窝里的啊，就是我们当地方言叫汤屋子啊，铜烫壶放在窑窝里是暖脚的，对吧？它也有一根擀面杖，哎，是大姐从西安带回来的。哇，擀面杖真是个可以做传家宝的好东西啊。他说东西虽然很少用了，但是舍不得扔啊，对，有个念想。朱少修听众说，这根擀面杖是在加格达奇站前面一个日用品店买的，当时您对加格达奇这个名字感到很好奇。哦，是吗？这个加格达奇我现在还很好奇，我的天哪，我都记不得了，我什么脑子，我记忆力太差了。加格达奇，哎，我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加格达奇是什么？是坐落在我国最北端的一等火车站，加格达奇站。它呢是在苍茫的大兴安岭的林海之中的一个火车站。哇，太神奇了。如今的老站迎来了更新改造，现在是电气化的铁路即将贯通，呼啸的列车继续带着大兴安岭的希望驶向远方。这是豆包给我的答案啊。原来是在大兴安岭的林海当中的一个火车站叫加格达奇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去过大兴安岭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啊，在一片树林当中有个火车站，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啊，以后一定要去看一看。黑与白在思考也给我展示了

他的擀面杖，你这擀面杖有点瘦啊，你擀的是细面条吧？好，再来看看，还有听众朋友，中国梦说，我们家有个砚台，嬷嬷用的写字画，爷爷从谁手上传下来的不得而知，历史悠久，保存在我家。哦，这是个宝贝哦，用了几代人了。漫步人生说，我们家的老物件啊，有南京产的熊猫牌缝纫机，南京产的熊猫牌电视机，还有中山牌手表，这些都是50年前的老物件，当时还有红灯收音机。你这些老物件难道都在吗？哇，真是，这些牌子当年都是杠杠的。原来我家也有那个熊猫牌电视机啊，彩色电视，还有那个什么长城牌电扇，大家还记得吗？哎呦，我记得我们家那个电扇可高级了，现在可能不算高级，当时我觉得特别高级。那个电扇呢，它两边有两个灯啊，像个玉兰花一样的那个白玉兰一样的那个灯，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可以放花盆的地方。哇，我觉得那个电扇在当时看来特别的高级，用了好多好多年。哎，我们家那个缝纫机也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缝纫机叫什么牌子的。前不久我回老家的时候，我妈还说那缝纫机还能用呢，可能也有30-40年了吧。我刚才说这锥子现在还能用吗？是打瞌睡的时候锥一下吗？戳个腿是吧？朱昭秀听众说，不是啊，我打开牙膏用锥子扎一下很方便啊，用处很多呢。你看这是哪一年的一个东西来着？他说79年的，都40多年快50年的一个东西了啊，到现在啊依然发挥着它的用场。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诗意片场，惊艳瞬间，跟着电影费场江南光影之旅，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浙江杭州。
3: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4: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
2: 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5: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6: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2: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6: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了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2: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桌游活动正在进行，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以

0: 来的。
1: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0: 嗯，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啊，我是看了杭州这部电视剧，然后来买的这个冰淇淋，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还原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
2: 来到夜市，当然也要尝尝本地独有的特色小吃。老牌特色小吃葱包烩便是夜市人气王牌。
3: 郭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烩。
1: 您这么说了，已经大有来头，是吧？
3: 对对对，它是其实讲的是南宋的故事。当时南宋的市民痛恨秦桧陷害岳飞，于是呢，从民间就做了这个葱包烩。这个葱包烩呢，就象征秦桧和王氏夫妻两人。然后我们看，刚刚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薄的春卷皮夹着这个油条，在这个铁板上按得滋滋作响，其实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悲愤的情绪和心情，所以有了。然后吃到最后会有这个蟹的香味。
4: 这道菜我们灵感就来自于曲院凤和四个字，因为我们今天在曲院凤的景区。你想想看，就是我刚刚说杭州菜一定是具有江南四京画意的，
5: 这汤的味道就很醇厚啊。但其实我个人我也做饭，但我想象不到这个汤是怎么熬出来的。
4: 经过6小时包子、老汁、骨头、鸡爪，6小时包出来的。
2: 杭州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如果说西湖醋鱼包含着饮食文化的厚重口感，那千岛湖鱼头便是杭州的鲜甜。
6: 那么这个中鱼有个特点，它这个胶质非常适合来熬做鱼头汤，但没有3年时间它也熬不出这么的浓稠的胶质。它其实这个鱼头就它的精髓就是汤，这个鱼肉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柴一点，
3: 而且就要讲究先喝汤再吃肉。
2: 从白蛇传电视剧不夜城历史翩然而至，这片街区复刻了长安30000里中的盛世长安，夜幕低垂，恢宏尽显，暖光勾勒出仿唐建筑的飞檐轮廓，唐风演绎，古风巡游与烟火市集交织其间，一步一景是古韵新风，一呼一吸是长安烟火。
7: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长安30000里里面李白最爱的打卡地大唐西市。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市集，在盛唐的时期它是国际商贸中心。
8: 没错啊，在电影里李白夜夜流连的胡姬酒肆其实原型啊就在这里。
2: 曾经的大唐西市是整座长安城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在长安30000里和长安的荔枝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商铺林立，胡商云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
9: 去年呢，长安的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
2: 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待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女子？
10: 是不是把大髻梳起来的是已婚，然后放下的是未婚？
9: 对对对，你说太特别对。然后这个叫双鸭髻，咱们现在的丫头啊，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当你把头发高高的盘起啊，这个就是已婚的啊，侍女俑。这个呢，就可能是曾经在贵妃身边侍奉贵妃的侍女俑啊。而且我们从这两件侍女俑中可以看出，这两件俑呢保存得特别完整，而且这个矿物的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2: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9: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9品以下的一个小官员。你看他也是这样一个官员，他头戴斧头，身穿翻领胡服，然后呢腰系别鞋带，足蹬五匹六合轩，但是他穿的服装呢就是胡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
2: 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
9: 这个展览呢它有83件文物，其中

0: 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2: 这是我最期待的参拜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3: 好呀。
2: 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3: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2: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1: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2: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3: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
1: 透彻入味，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4: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4: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5: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3: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2: 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边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3: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1: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6: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

0: 华清供应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1: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0: 非常多啊，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2: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1: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
3: 走吧。
2: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非遗主题电影《老枪》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枪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1: 哎，看我们身后，
4: 如同到了仙境。这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5: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2: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0: 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1: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聚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制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2: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邮轮上去加注的。
0: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
3: 这个活动
0: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纤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3: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0: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三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3: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以港熔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4: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4: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所以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

0: 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1: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四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判断。
2: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多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注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需要加注站的建设。
1: 这一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整个上午来这里加注甲醇的货车络绎不绝。眼下甲醇燃料还存在加注站点少的问题，听司机们说附近只有这一个甲醇加注站，他们必须在这里加满，还要算好下一个加注点的位置。
3: 我们那个小城市 APP 上有，可以搜到附近的加注站，多少公里外有加注站，是那个
4: 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5: 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除。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1: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6: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1: 白河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7: 现场勘查，可以浇筑。
1: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档案。
5: 对于每一舱的它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控制呀、降温速率呀、温度变化的这个控制，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所有的数据它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去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留存。
1: 和建设团队连续奋战的1511个日夜，让周梦夏至今难以
8: 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1: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9: 我站的地方男士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硬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用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10: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教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1: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

0: 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1: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鹤潭水电站这个水冷机层是几乎没有油雾现象的，这说明我们经过一系列迭代和优化，在避免了油雾现象的产生。

0: 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1: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0: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抬车的作业参数。
2: 报告组长，凿岩抬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3: 好，开始作业。
0: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抬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1: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
0: 海拔岩洞室算力舱制算中心，山脚下亚龙江水奔腾不息，隧洞中白色算力舱排列整齐，这是2025年12月建成投运的两河口算电融合示范项目。原本要填埋的隧洞群被改造成恒温机房，穿过洞口走进机房，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有了隧洞这个天然空调，算力中心 PUE 值控制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整个算力中心每消耗1.2度电，其中只有不到0.2度电用于制冷、照明等设备。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也推动算力中心源源不断地输出零碳算力。
4: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6个算力舱，总算力达到600匹，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啊，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万卡集群。
0: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为两河口周边700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提供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5: 新型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节目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行政副主任主持工作的楚廷刚楚主任啊，我们将会来，我想可能我们在说到整形外科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马上想到这是不是就是做医美的哈。那么实际上整形外科它主要在这个门诊当中，或者说接触的这个患者主要是哪些类型呢？然后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想到这个创伤后修复啊，就是整形外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范畴了。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请楚主任给我们做介绍，如何去判断就是在比如说创伤之后到底是去其他的科室还是需要去整形外科。那么如果提到创面修复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个缝针啊，植皮啊，那么现在在临床上还有哪些治疗手段等等，我们今天都会请楚主任给我们做科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江苏中医药之声进入秋季了哈。那么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入秋之后身体沉重乏力，春困秋乏嘛。那么进入秋季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这种饮食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来改善比如说早上睡不醒脸容易浮肿，还有这个小肚子松软可能明明没有吃多少，感觉这个时候体重蹭蹭的往上涨那么这些状况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

0: 方式来做调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这个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啊、运动啊这样的一些习惯来预防老年斑这个话题。年纪增长之后啊，很多人可能年龄啊不一定是到多大，或者说到了老年阶段才会长这个老年斑。长老年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那么它长或不长，什么时候长，和我们的日常习惯有没有关联？我们得如何来加以关注，来延缓和预防老年斑哈？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来做共同的关注。
1: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2: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名医来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
3: 一些缝合植皮，甚至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组织的一些外露，比如说你的骨外露，那个这些东西，就是它会做一些皮瓣移植、皮瓣的一些修复的一些方式，就是说把这个肉带过去，那个皮不是很薄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做一些皮瓣，对，
0: 就是皮瓣移植可能也是有的，
3: 皮瓣移植是我们整形中当中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术式，它这个皮瓣的手术，它又分好多好多种，比如说有局部皮瓣、软幽瓣，它是根据每个创面的不同特点需要。
0: 根据这个创面，可能后续它还要自己生长，然后它生长的需求来决定，可能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移植。
3: 对，没错，没错，对，对，
0: 那再说到这个修复的时候，其实您前面在讲说我们有哪些类型的时候，也讲到肿瘤。肿瘤的这个手术之后，可能有一些修复重建，那可能马上我们会想到的就是乳腺的这个肿瘤，那可能会涉及到乳房的这个重建。那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重建它主要有哪些方式呢？
3: 它也是脂肪为主，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考虑到用下腹部的这个皮肤来修复它。这是第一点，就是让那个乳房看上去更好看。其实第二点最重要，就是让它的这个外观，比如它的这个颜色啊，两个乳房的颜色是不是很接近？还有它的这个质感啊，还有一个这个垂感啊。如果说你这个乳房它像个那种橡皮泥，它是很硬的，比如说你跑啊跳，它都不能弹跳，那这乳房太假。所以说，基于上面这个两点，所以我们一般优先选我们下腹背的这块肉，因为我们知道中年女性的这个下腹背这块常常这个皮肤脂肪比较厚，我们取完这个。同时给他把这个下腹部给他腰变细一点啊，或者说让他肚子变小一点，这一举三得。就是你同时切除乳房，同时修复创面，还做了一个下腹背的一个成型术。所以说我们下腹背的皮肤是我们第一个选择，首选。
0: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手术哈，

那楚主任，像比如说他移植到这个乳腺的这个位置之后，那他是能够和胸部的这个肌肉啊什么的，他能够长到一起去吗？如果用这个我通俗的这个表达哈，那还有就是按照您所说的，他可能从这个下腹部这个地方取了这个脂肪，或者说我不知道他这个。

0: 就是把这个皮瓣组织取下来之后，大概我们一般的长度会取到宽度，就是13公分，13厘米的宽度，它长度就是两边的长度呢能达到33公分，这样取完之后，就是你下腹部做个椭圆形的切口，把这么多肉取完之后就取下来之后，连皮带肉取下之后，如果这个肉你只放在你乳房上面， 它可能是不能活，你想一下，就是把一块猪肉你放在室外，它能活吗？也不能活。那怎么办呢？我们切除的时候，把这个皮瓣里面带有一根动脉和静脉，就是用这个动脉来供应这个整个皮瓣的营养。你动脉血，这个你动脉血，这个主动静脉血还要回来，所以说这，然后这当然这个血管子是非常非常细的，我们一般它的血管呢，它穿刺一般只有 0.8到1毫米不到，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取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血管取完之后，把这个血管断了之后， 从下腹部取完之后，跟我们胸部的血管要接起来，通过显微镜接起来，所以说这个手术还挺复杂的。当然这个血管也是蛮细的，要跟我们胸部的血管接起来，这个血管呢，动脉连接，从就动脉血打进去之后，然后你的静脉血还得回来，两个打了个平衡，所以说这个手术要求它肯定如果是光是一块肉上去，它肯定不能活，我们要把其中的这个动静脉要做吻合，所以这个就叫
1: 有点皮瓣，看着比较复杂的。
0: 是，您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我自己在听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精度可能要求很高的一个手术。那我也想问您一下，这样的手术方式，比如说在咱们省中，我们可能，比如说是
1: 一个皮瓣取完之后，那下面怎么处理？其实这也是，就是每个女性患者都是很注意的一个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中年女性患者 她下腹背的脂肪一般都偏厚，所以好多人都有那种像那种，那种脂肪就肚子很大呀，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腹背很大，我们取完之后呢，所以我们要顺便帮这个患者做一个腹背成形术。什么叫腹背成形术呢？就是说假如说你没有乳房，我们每年也有好多患者，就到我们医院来，就要求说，哎，我的这个肚子很大，减肥减的这个皮也很松，怎么办？所以我们咱们给他做腹背成形术，就是把这个多余的这个脂肪跟皮肤一起切掉，切掉之后呢， 然后给他这个肚脐眼做个重建的肚脐眼，然后把上面的皮跟下面的皮往下拉，他最终的切口呢是在我们那个，在我们下腹部，在我们脐下面大概7公分8公分，也就是说你做完以后，你穿个内裤，你肚子上是没有伤口的，没伤口，然后但是你获得什么？你获得一个比较细的一个腰，还有你的下腹背的脂肪，它没有像以前那么臃肿，它这个肚子是平平的一个腹部的一个形状，所以说 其实它每一点都很重要。比如说你做皮瓣的切取，皮瓣移植，移植之后的下腹背成型，它都需要我们就是每一步都有好多的一些注意的细节。所以说我们要求每一步都要求我们自己要反复的给它去打磨，把每个点要做好。比如说我把你举个例子，就是你皮肤的缝合，你这个针有多细？如果说你这个手术在普外科做，咱们也知道普外科那个针很粗，做完这个那个疤痕
0: 就是它每一点都很重要。比如说你做皮瓣的切取，皮瓣移植，你移植之后的下腹背成型，它都需要我们就是每一步都有好多的一些注意的细节。所以说我们要求每一步都要求我们自己要反复的给它去打磨，把每个点要做好。比如说我把你举个例子，就是你皮肤的缝合，你这个针有多细？如果说你这个手术在普外科做，咱们也知道普外科那个针很粗，做完这个那个疤痕，无孔角很粗，但是在我们整形科做，我们那个针是非常非常细，做完这个就只有一条细细的白线。如果说你不仔细看，基本上都可以看不出来。再加上你可以穿一些内裤的一些，把它挡一下，基本上还就是它基本上对它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疤痕的影响不大。
1: 就是这个手术在做的时候，其实也会考虑的比较细致哈。
0: 好多，对对对对。
1: 那主持人想再请教您一下哈，就是如果是乳腺癌患者做了这个

0: 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好，接下来名医座谈，我们要共同关注今天的江苏中医药之声。到了秋天的时候，进入秋季哈，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啊，身体沉重、乏力、懒言，早上呢睡不醒啊，而且呢会发现脸容易浮肿，小肚子还松软，明明也没吃多少东西啊，可是体重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可能是体内的湿气在作怪。有没有一种简单的又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赶走湿气呢？答案就藏在我们平时吃玉米的时候扔掉的宝贝玉米须啊！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下这个宝贝哈。入秋之后，玉米须它在中医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名称叫龙须啊。玉米须在这个时候正值应季，是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啊。秋季气候由热转凉，人体容易受到湿热留恋啊，或者是秋燥的影响，而玉米须性平，味甘淡，能清利湿热，利水消肿，疏肝利胆，非常适合秋季调理。咱们先来认识一下玉米须的秋季养生功效。刚才提到了啊，利水消肿啊，还有就是拔除湿气。秋季呢，容易出现身体困重啊、晨起浮肿、小便不利这样的一些症状。那玉米须归膀胱经，能温和利尿啊，帮助排出体内滞留的湿邪，像膀胱炎、尿道炎、前列腺炎这些突然发作的泌尿系统的炎症，其实都可以用玉米须啊，就像给泌尿系统冲澡一样，它会把炎症和脏东西给冲出去，缓解水肿。第二个功效，清肝利胆，缓解秋燥。秋季容易出现口苦、眼干，还有微邪、微胀等肝胆湿热症状。那玉米须肝胆经啊，归肝胆经，然后呢它能够促进胆汁的分泌和排泄，降低胆汁粘稠度，对于胆囊炎、胆结石以及还有这个湿热黄疸啊，都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效果，可以改善秋燥带来的不适。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呢？玉米须它是可以辅助调理三高的。玉米须有助于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改善胰岛素抵抗，达到降糖的功效。通过利尿排钠辅助降低血压，它含有的叫芦丁等这个黄酮类的物质，还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韧性，可以修复受损。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半年进口首次突破10万亿元，前7个月进口增速远超出口，全球共享中国超大市场红利。
4: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
3: 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2大进口市场，外贸有出有进，双向平衡。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5: 作为这个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3: 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世界机遇之门。

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进出口。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习惯了中国卖全球的叙事，但是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买全球也正在成为一个同等重要的故事。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了14%，而进口增长达到了22%，比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

0: 截止到2025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但是即便如此，部分外国媒体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出口冲击世界的论调。中国进出口的全貌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怎样的动力？未来我国还将如何进一步扩大进口？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刘鸽，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七月份的进出口情况。
1: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2: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3: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1: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4: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0: 其实最近一部分外国媒体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出口的狂飙，这些数据很多人都说呢，说中国出口的这些出口量巨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所以周先生，在您看来，这所谓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顺差和产能过剩，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
5: 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说法，有一些声音呢是来自于西方的媒体，也有些来自于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我想呢，其实这两者之间呢，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

0: 那么具体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发展的空间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啊这几年正在推动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建设。
1: 嗯，
0: 那么一体化的建设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加强，这些要素在国内流动的这种便利性在加强。原来我们进口可能是很分散的啊，从这个港口那个港口进口，未来可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我们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就会以更大量的形式去出现，这个对于全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我想说的就是差异化，中国的这种多样化的这种特点，各地方的资源禀赋啊，产业结构啊，它的人力资源的一些差异，就带来了更多差异化的需求。那么有可能这个国家能够生产这个，那个国家可以生产那个，我们都有需求，任何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都能够支撑他们的持续的发展，这就是非常重要，对于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可持续的动力。
2: 嗯，刘先生，今年我们是15的开局之年，如果我们放眼未来的5年的话，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觉得我们的扩大进口，包括我们进口产品的更多元，
1: 对，
2: 进口量更大，规模更多，结构更合理，会对我们的产业结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对，我觉得仍然有非常大的潜力和非常大的空间啊。这就是咱们先说消费，对吧？这个车厘子啊，这个以前呢就是我们都把它叫樱桃，对吧？后来的话呢，我们看现在呢，就是这个有了这么大的樱桃，那么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其实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中国人还没有吃到呢，对吧？那么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专门啊开一个进博会，专门出台政策的话呢，
3: 一个月里边呢，它的进口里边大概每10块钱，它的进口里边得有7块多是用来买机电产品的。大家如果不太熟悉的机电产品这个大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这个大类里边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的机床，它也是机电产品。那么像芯片呀，像其他的电子元器件也是机电产品。这些产品呢，总的来说它有一个特征啊，它都是一些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或者是制造产品的这些大型机械。这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进口呢实际上是带动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实际上呢，一方面我们说进口的大型设备的话呢，是为上游的这个国家呢带来了重大的商机。如果说是我们制造是实施的是一个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的话呢，我们也为上游的企业呢带来了这样一种发展不断的这样一种裁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进口的成分哈，它就体现出了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当中的这种重要的节点和关键的纽带的作用。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啊，就是深圳它实际上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深圳是处于这个珠三角地区，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工业园区，也就是我们通过产业集群的效应呢来带动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我们说通过这样一种进口机电产品在珠三角地区呢实施了深加工，这个深加工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把一个中间产品变成了另外的深加工过的中间产品。那么一方面来说呢，这些产品有的啊通过我们的统一大市场呢进一步的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市场上的消费品，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它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的出口，完成这个产业链上的其他的环节，也就形成了一种我们的进口是一个全球采购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的深加工是一个中国集成的过程，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全球销售的过程，它是这样一种是集聚然后呢有辐射的这样一种特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这个进口啊不仅仅是造福中国，实际上也是为整个的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种增值呢提供了非常强的动力。那么同时呢，要说它这个它是一种强的动力源呢，实际上也是说中国实际上是现在的全球产业链中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已经多年呢是
4: 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

0: 近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 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0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1: 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那么像中欧班列这样的跨境物流大通道啊，魏亮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都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力？
2: 确实，这些年来中欧班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它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它是中国稳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缩影。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欧班列它现在已经成为服务于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跨大洲的这样一种稳固的这样一种运输渠道。那么这个渠道呢，实际上在 10多年前它是没有的，这么多年之所以它能够出现并且呢逐步的做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实际上呢是应该说是欧亚大陆呢具有这样一种强劲的需求，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地缘波动比较频繁，那么包括其他的不确定性都在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中欧班列呢更是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稳定的固定的这样一种可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物流渠道，那么从最开始的它这个运输 大宗商品到后来呢，它积淀产品，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跃迁。这种跃迁就使得说，我们说有更确定的这样一种运输能力、更确定的这样一种时段，使得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欧亚大陆上呢，它这样一种可预期的物流模式呢就形成了。我们说到今年为止，那么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波动之外，包括这个高融在 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是大买家和大卖家的状态呢，实际上就要表明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尤其是产供网络当中的重要的节点，甚至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在枢纽的作用之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包括这个连通世界经济各产业环节之间的这样一种支柱和桥梁的作用。在这样的作用之下呢，它能够有效的促进世界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现在不确定
1: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的这样一种世界经济当中，实际上产生的是一种正向的推动作用和稳定的这样一种固定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是使得说，随着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家呢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基地和一个重要的枢纽，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推动这些企业呢更好的服务于世界，另外一方面呢也抬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角色。
3: 那现在中国作为超级买家，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产供链的稳定啊。周老师觉得未来将会持续释放哪些新的机遇和红利？
4: 确实呢，我们知道呢，产供链的这种稳定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供需之间匹配的关系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匹配？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呢，可能你生产出来了这个可可，生产出来了这些啊这种农产品，你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卖到中国来。那你怎么去保鲜？怎么去进行冷链的运输？其实它是需要技术的赋能的。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很多金砖国家他们大概有一半左右啊的这个农产品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腐坏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提高这样的技术， 他们对于中国的出口就会变得更加有效。我们也可以去用到更加新鲜的这些农产品和这样的一些食物，这是一个技术赋能的例子。但是我想呢，其实技术赋能还有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电商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电商是非常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在海外也能够去收储，能够帮助这些他们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去进行供需之间的有效的对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在很多国家都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欢迎的。 那么这是我们进口的两个例子。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进口呢，还给各个方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就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种啊，这个电子产品啊，这些啊，这个机电产品，它本身来讲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的能力，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把他们的产品进行加工，去进行一些新的一些 附加值，那么他们卖到我们，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支出啊，一些相应的活动，这种活动会非常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呢，还表现在我们的这些新能源呀、绿色的这些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受到能源的冲击。那么

0: 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把他们的能力转化成对华出口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建设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也积极地跟各个国家去提升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那么通过协定里边的降关税啊、贸易便利化的措施，还有帮助他们去进行技术的培训，增加他们的对外的合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口啊，对于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进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些支持措施。
1: 那像周老师刚才讲的这种互利共赢的例子啊，微亮还有相应的一些观察吗？
2: 应该说现在呢，我们在智能化的时代呢，实际上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去转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就实现了我们在制度创新包括科技创新方面的这样一种系统集成。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呢，使我们的产业链的这样一种枢纽的作用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放大。那么也就是说刚才周老师说的那样，也因为自己的便利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愿意来落户中国，愿意来巩固这样一种产业升级发展的这样一种优势，共享这样一种成果。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年里我们非常的重视全球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种建设，实际上是为了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种稳固和发展呢，实际上推动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周老师讲的这个中欧班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来呢可能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经过这个高寒地带来运输的，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呢，任何的包括机电产品在内，包括非常脆弱的这个芯片等零部件在内，实际上都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全班列的这样一种运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互补，用我们的产供链优势服务了世界，回馈了世界。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贸易场景。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我国进口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全球商品在中国市场找到广阔机遇。如今中国以数字融合和绿色技术赋能全球产业转型，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中高端产业链。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全球经贸面临新挑战，产供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持续性全球产业链和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全球供应链稳定锚，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0: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0: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2: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9.5%，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25.7%，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丽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3: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像是工业端，那么装备制造业它的这样一个增加值，在前四个月平均数的基础之上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说明了当前可以说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加快的步伐，潜力在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是一个质效向好的这样的指标和标志。那我们通过基层的调研实际调研来看，也会发现当前的数字化工厂在借助于像是设备大规模更新等等的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进一步的升级它的产线，拓宽它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啊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2: 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庄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4: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

0: 新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在进行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提供者，还包括全球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者。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工业领域的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了7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增速较四月大幅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分别提升至13%和12.1%，核电、风电更是由四月的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妍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部件配套企业他们的转型升级，核心零部件的这样攻关研发，那么呢，可以说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和它的附加值的水平是不断在提升的。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在加速与高技术的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方面的投资也在加快，那它能够为制造业像是它的小试中试啊，它的检验检测呀，它的一些研发等等的来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到专业化还有向更高附加值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整个高技术制造业带来了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它会为与它配套的中小企业像一些链主提供这种可以说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的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那么会使得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在加快。那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就是啊，整个产业体系那。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查办幽灵外卖，督导货运企业整改，实招硬招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提升产业竞争力。
3: 倒逼促款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格局。
1: 整治内卷式竞争，看监管如何再发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市场监管总局公开披露了上半年监管部门在整治内卷式竞争方面的主要进展和成效，也就是近年来我们屡屡提及的反内卷。那么上半年各行各业反内卷的成效如何？幽灵外卖还有没有？新兴产业重点赛道还有赔本抢订单的情况吗？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对经济的运行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监管部门的最新发布，
1: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自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
0: 我们整治这样的反内卷的话，对于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评估？
3: 应该说呢，这个同城货运业呢，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表现出来就是说这样一种内卷式竞争呢，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平台货运业，它实际上是凭借着算法和这种排他规则来实现那个这种内卷的竞争，它名义上是一种内卷，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它不断从这个多个维度侵害了这样一种这个从业者的利益，而且呢也最终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我们一层一层去说它，一个是从这个同城运输业的这个从业者的收入这方面来看哈，由于这个平台它相对于这个从业者是占据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的，无论是从它的算法也好，从它的体量规模也好，它都比单独的从业者具有非常强烈的优势。所以说呢，无论是在运输的定价上啊，还是给这些从业的货运司机派单方面，实际上它都是一种这个支配地位。那么它就用这种支配地位呢，就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使得说这个从业者没法拿到他真正应当得到的这样一种收入。那么目前看呢，从这个监管方面他透露这个信息来看，就从退还的这个抽成啊，包括其他的费用来说呢，确实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的话，那很显然这个从业者的利益是没办法得到完全的保障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这也涉及

遇到了从业者的选择权。我们说这种这个独家的排他的规则呢，实际上不仅它增加了这个从业者的困扰啊，而且呢也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社会成本。一个是它这种独家的排他规则要求从业者不能去其他的平台接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限制了从业者去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这个生路和活计的这样一种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独家排他规则也没办法真正的杜绝啊，从业者就不去其他的平台接单，因为。

0: 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1: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0: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2: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3: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4: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5: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

0: 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刚为瘫痪17年，他现在却能自己弹琴。
4: 再过2年采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拿手指直接弹一曲动人的曲。
3: 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中国获批上市，人脑与万物的链接开启无限可能。
5: 每一个科幻的想法，你总要从0到1、1到10，一步步迈出来。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您能想象吗？一位高位瘫痪长达17年，脖子以下都无法活动的患者，如今不仅能够自己吃饭，还能够弹琴下跳棋，这并非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年3月份，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中国正式获批上市。这项曾经只存在
1: 等于是买一送一，就是没想到的事儿，左边也同步在恢复。
2: 现在这是我的日常生活，玩着手机，
3: 是啊，很苦。
4: 再动一下。
5: 买一送一的还不只是左手，几个月前大家突然发现老杨的腿也能动了。
4: 当时你给他做一个电刺激那种训练，做的比较长嘛，大概做了2个小时了，好像他也做的比较累了，然后他就跟那就动。我说你干嘛呢？他说哎呀，我太累了，我要动一下腿。哎，突然他也把腿抬起来了。
6: 对下一步康复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2: 那我的目标就更远大了，这能彻底站起来走路，这是所有瘫痪病人最终的希望目标。
5: 脑机接口手术是如何让瘫痪者动起来的？接下来脑机接口还能实现多少人类的梦想呢？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研究脑机接口的教授洪波。
7: 这个神经可塑性这种康复是一通百通，就是你练什么最后都练的那几个肌肉和神经嘛，对吧？只要这些神经连接能够慢慢的恢复，它这些动作都可以做。所以这个背后的科学的原理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关注，希望

0: 身上能得到更多的数据。
1: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想，通过把一枚硬币大小的片状电极放置于硬脑膜外，实时采集并读取脑信号，实现手部运动功能代偿。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像老杨一样出现了神经重塑。这意味着脑机接口不仅能当拐杖，还能修复神经。
0: 原来我们认为脑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2: 就恢复了。
0: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1: Neo 是洪波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而洪波要做的是在真实的大脑里重新连接被切断的神经。不过

0: 程设计文件。2026年，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 6G 并列，被明确为培育发展的未来产业。科研团队也已经在积极准备下一代脑机接口技术。
1: 未来啊，这个因为这个脑机接口它的想象空间很大啊，对于未来啊更普适的啊，把这个脑机接口产品用于到更多的疾病，以及甚至最后啊用于普通人啊，这个作为一个关键的附加的一个设施哈，所谓的碳基和硅基的啊更紧密的融合啊，做好最后的准备。
0: 脑机接口技术未来还将在中风、帕金森、抑郁症、癫痫等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而此时清华大学的洪波还在筹备阿凡达计划，就像电影里的阿凡达一样，他们准备用人类的大脑控制远端的人形机器人，让机器人阿凡达去上班，去创造价值。
2: 如果有一个办法让他们能够上班，在家里上班，通过刚才这个他的人工智能的提升，对吧？那这些家庭就不会因病返贫嘛。真的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比如说咖啡厅、餐厅，帮人家点菜，帮人家那个上菜，对吧？就是刚开始肯定很困难，但是咱们国家机器人这个产业发展很好，如果有一天机器人能够成为这些高位截瘫患者的替身，到餐厅里边为大家服务，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脑机接口技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老杨接下来有希望拥有现实生活中的第一个阿凡达。
3: 以前觉得就生活没啥希望，但现在我天天想，哎，将来我孙女上小学了，上中学了，没准有可能看到上大学。
4: 对未来充满希望，憧憬未来，就是生活越来越有意思。
2: 懂了，NEO 1.0 开始，再过10年20年的时间，那么它可以做的事情一定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5: 今年3月，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在中国获批上市，它真正变成了患者手里能用、医院里能做、医保能报销的医疗器械。十几年的探索，最难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如何让它安全地落到患者身上。临床试验100%有效，上万小时的安全使用时长，这些数字不是终点，也并非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正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未来人脑与万物的链接将开启无限可能，对此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不到效果，风险不可控，也不愿意投入和兜底。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好品种难以推广。
1: 农业的话经常是投入很多，因为天气等影响的话，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遭受这个血本无归。那农业这种情况呢，它非常依赖科技特派员，如果没有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这种模式的科技特派员，那是不定时的下去，一年下去几天，下去十几天，有事情问一问，然后今年是派在你这边，明年说不定就派到其他地方去了。
0: 陈琴在南平市法工委长期从事立法工作，过去一年多，他和团队深入南平下辖的十个县市区。
2: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的资本入驻进来以后能够占到50%左右的股份。那我也想听一下你们这边整个科研团队资本和这个技术股的一个就是比例您是怎么考虑的？
3: 对，我们是想呢，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呢，主要是

0: 依靠树湖为主，他们又希望他们的股份能够多占一些。
1: 谈判的双方一拍即合，企业方出资1500万元，占50%股份，科研团队30%技术股，加300万元资金，同样占股50%。对等持股的模式，让企业和科研团队真正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2: 基本经过前期交流，反正确定了可以的话，我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0: 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企业整个利益跟我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话语权也更大了，他企业也更信任我们了。我们这个在这里的示范面积原来是50亩，那现在在这个当地这个基地呢，已经规模达到了500亩，然后这种面积呢，原来企业呢它就是1000亩左右，那我们现在达到了2到3万亩的规模了。
1: 不仅把自己的水稻品种入了股，姜文清还牵线搭桥，把同行的吊光苗组培技术

0: 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后，这家银行很快在原科特星贷基础上推出了科特易贷，专门为科技特派员相关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支持。
1: 科特易贷这个产品给这些科技型企业提供了一些便利，也包括从这个审批环节来讲，就是简便的流程啊，减少了一些申报的材料，那在审批环节上提高了一些效率，让企业能够一个尽快的得到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那从担保模式方面呢，就是也更加灵活啊，担保方式有很多种多样化，可以任意组合搭配。
2: 然后引进这台机器呢，可以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企业的效率。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订单，引进这些机器解决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
0: 在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全流程中，南平科技局是连接企业与科研人才的枢纽。李丽是南平市科技局的科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集企业技术需求，匹配专业人才。
3: 那一方面呢，我们会收集基层的技术需求，建需求库啊；一方面呢，匹配专业技术人才，建供给库。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呢，让科特派和企业实现精准对接，双向选择。
0: 低温保鲜、生物多糖固色、全程低温防控的完整技术方案，从接到紧急电话到匹配专家、实地调研、出具可落地的技术方案，全程不到24小时。
4: 我们科技特派员的最核心的角色呢，就是作为一个嫁接者，一头连着高校院所的实验室，一头呢连着田间地头的大市场，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农民口袋里的收入。
0: 如今在南平的田野山林间，已有近3000名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近一半符合条件的特派员参与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截至2026年3月，南平市科技特派员累计服务企业和合作社超6300家，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63%。
4: 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的这个条法出来，这样的让。

0: 好像是可以开摩托车。
1: 哦，E是可以开摩托车。
0: 好，那D和E是不是都是可以开摩托车的？
1: 那现在呢？
0: 也是啊。
1: 哦，也可以加个
0: 他这样驾照是长期了，跟我一样，就是可以开到70岁的那种。
1: 哇哦！嗯，你们可以的，可能开到80岁。
0: 但是我在想，如果70岁的时候我还雇不了一个司机，我还得自己开车的时候，人生未免有点惨。
1: 你这么说，你现在起。

0: 意，没关系啊，
1: 嗯，
0: 马上就会有的。
1: 对，
0: 我们许个愿吧，今天会有新的小伙伴
1: 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
0: 许个愿，
1: 嗯，
0: 许
1: 一个愿，哎，放一首许愿，真的，
0: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哎，谁的？
1: 怎么可能？古巨基和梁咏琪的。
0: 哦，听一下，
1: 你没有听过这歌吗？肯定有听过啊。
0: 哦，有点熟悉了，怎么唱的？他马上唱给我听。
1: 因为你在车上都听英文歌啊。
0: 对，而且最近推给我的都是相对比较新的歌，或翻唱过的歌曲。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用汽水音乐听的是吧？
0: 不是，可能是我最近看那个叫什么《天赐的声音》
1: 啊。

0: 然后就那会儿我还在上学吧，就经常点外卖了。
1: 是啊，你看，就现在的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啊，生活变得很便捷、很快，也不需要动手就可以吃到美食。好，7:54，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我们刚刚要欢迎一位新的朋友 ZLL 啊，我们的新朋友啊，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哎，那还有的朋友继续帮我们完成一下 KPI， 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微信搜索 LIUJIA100-5846。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合家团圆，您打算在酒水上花多少钱呢？是花大几百块买个大牌子，还是随便拿两瓶普通的酒凑合一下？今年中秋强烈推荐您喝这款马年纪念酒，一瓶只要33块，两杯奶茶钱就能在这个中秋喝上口感醇香53度的纯粮酱香好酒。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69直接能带走两瓶，一箱6瓶只要199，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订购即可，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主选择下单。69两瓶，一箱6瓶只要199，单瓶算下来只要33块。来自苏州的忠实听众王大姐说，每年中秋都要给家里的长辈送酒，今年刚好赶上马年纪念酒的限时回归。她说以前送酒总怕太贵了长辈心疼，或者是太便宜了拿不出手，这款酒一瓶只要33块，一整箱6瓶才199，完全不心疼，包装和品质绝对是大牌水准，这酒拿回去绝对没问题。还有上一周雨花台的苏先生在一次商务聚会上开了这瓶马年纪念酒，101909，69两瓶，一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